0: 三大延边园区枢纽作用，联动滇中城市群、中老铁路沿线与延边产业带，深化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协作，构建二加三加 N 承接产业转移格局。沪滇协作正是其中的生动实践，一批东部企业加速落地云南扎根发展。
1: 我手里拿的是一片流细玻璃的毛坯，当它的表面粗糙度被打磨到四纳米的程度，也就是非常光滑的程度的时候呢，这样一片就能卖到500块钱左右。这是上海米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生产的红外热像仪高端元器件。这家总公司位于上海的企业，在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从进驻到投产呢，只用了100天的时间，这在国内高端光学领域都是非常罕见的高效率。
0: 目前，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已签约49家企业项目，156家企业完成工商注册，用上海经验跑出云南速度。而沪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以来，已累计推动126个项目落地，总投资达370亿元，推动两地产业协同迈向新台阶。未来5年，云南将健全产业转移利益共享机制，深化沪滇园区共建，以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瑞丽产业协作园区为引领，探索财税与经济指标共享机制，深化全省跨区域产业协作。云南陆丰产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毛志刚：
2: 认真落实中央沈州区域发展战略，在新能源、装备制造、绿色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广泛与上海园区开展合作。
0: 陆丰家储园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源：
3: 把陆丰的太白粉、数控机床等本土特色和上海达成了销售意向，年内销售额有望达到200万元以上。
0: 承接产业转移，核心是培育内源动力，激活发展引擎。云南还将融合转出地产业、技术、管理、资金优势与本地资源禀赋，助力绿色铝、磷基新材料、新能源电池等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用好延边园区扶持政策，集聚资源要素，推动园区联动发展，形成产业集聚新优势，在双向赋能中构筑高质量发展新支撑，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
4: 6月4号至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昭通市镇雄县调研和接待群众来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要求，用心用情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守正创新，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5: 在镇雄县信访局，王宇波与来自镇雄、永善、大关3县的6位来访群众坐在一起，关切询问家庭成员就业、收入、子女教育等情况，认真倾听他们反映的受损道路修复、土地确权、避险搬迁补贴兑付等诉求，与市县有关同志一道研究解决方案，并耐心细致作出答复。来访群众都表示很满意。王宇波指出，信访无小事，件件系民生，各地要结合开展学习教育，非常自觉、非常主动、非常有效地做好信访工作，举一反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可感可及的成效造福于民、取信于民。王宇波强调，信访工作直接检验党性原则、人民立场、治理水平、能力作风，要以担当诠释忠诚、坚持政治引领、着眼服务大局，切实履行好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要以真心凝聚民心，增强如我在访、如读家信、如办己事的情怀，把群众的诉求清单变为满意清单，要以法治促进善治，落实5化4到位要求，推进信访问题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要以实干取得实效，加强信访工作队伍建设，以自身正、自身净、自身应的良好形象赢得群众信任。在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王宇波详细了解师资队伍建设、思政教育和高考准备等情况，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他还到赤水园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调研，强调要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导向，

0: 以全产业链思维培育现代化大农业，加快提升园区质量效益，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赵俊民参加有关活动。
1: 云南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功能集成的冷链物流体系，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助力云品迈向更广阔的市场。今年一至四月，云南农产品出口规模稳居中西部省份首位。
0: 位于昆明呈贡的玉镯花卉企业里，来自俄罗斯的采购商拉法特正在为自己的新一季订单确认货源。俄罗斯鲜花采购商拉法特：
2: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切花都是从中国采购，本周计划采购3到5个集装箱，60万到100万只左右，主要以康乃馨、百合还有玫瑰为主。
0: 云南省昆明玉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郝秉志：
3: 中国用3年的时间让俄罗斯人习惯了中国鲜花的品质和特性，从3年前到现在呢，每年的数量都在成几何倍数的在增加。今年1到4月份，我们大概出了60个集装箱，接近1000万枝花。
0: 郝秉志告诉记者，发往俄罗斯的鲜切花要先在冷库降温至0到2度休眠保鲜，再通过跨境冷链陆运发往俄罗斯的主要城市。如今通关服务的优化大幅提速了鲜花出口的效率。郝秉志：
3: 以前我们送过去查验，到现在他们100%的站门对我们的货物进行查验，进行抽检，出证书，我们当天就可以发走。
0: 中老铁路跨境物流持续繁忙，在昆明国际陆港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大量东南亚的优质水果正通过中老铁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昆明国际陆港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综合管理部主管杨雄：
4: 作为中老铁路货运场站的起始站和进入中国第一站，到发量的话是每年都呈超过10%的增长，高峰期的话已经实现了每天6例的对开，每天到达的货物的话超200车，到达的吨位的话是超4000吨。
0: 今年4月起，中老铁路全面推行全品类自动制单模式，单列制单时间从40分钟压缩至10分钟左右，作业效率提升80%以上。在距离中心站不到1公里的南亚、东南亚进出口水果集散中心，高峰时期每天有超100个装满榴莲的集装箱在这里完成分拨。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鸿运站外站工作人员李强：
5: 每一个大概在20吨左右，每天总分拨量大概在2000吨左右，发往全国各地。
0: 截至5月26号，今年中老铁路跨境进出口水果超10万吨，同比增长超30%，其中榴莲进口量同比增长约40%，一花一果双向热销，是云南农产品外贸全面提速的缩影。昆明海关统计分析处3级主任科员梅瑞元：
6: 一至四月，云南省农产品出口63.3亿元，规模居我国中西部省份首位。出口市场已经覆盖到1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出口俄罗斯同比增长1.2倍，成为全国对俄出口鲜花规模最大的省份。进口方面，榴莲、龙眼进口量分别占到全国的33.1%和27.6%，均居全国第一。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效应进一步凸显。
7: 今年，云南共设128个高考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全省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保障措施，为考生赴考全力护航。
0: 六月初，南方电网云南曲靖供电局提前启动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对全市41个高考考点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用电安全检查，量身定制专项保电保供方案，并联合各考点学校开展测试。南方电网云南曲靖供电局安全监管部应急及保供电管理专责上林：
8: 全力消除供电隐患，以实现全市考点听力系统 UPS 不间断电源全覆盖。
0: 聚焦考场秩序、安全防控、环境降噪3大重点，预期多部门提前部署，对考场区域实行全时段值守、全覆盖排查。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李源：
9: 强化低空管控，对考点周边无人机实施临时管控，外语听力考试时段呢，全面严控空中干扰。

0: 汤耿马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以暖心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宝山市紧盯考点、学校食堂等关键点位，从6月2号起启动为期8天的专项检查，全力筑牢高考期间餐饮安全防线，大力聚焦考试用品安全，对2B 铅笔、橡皮、直尺等考试文具开展质量抽检。文山公安交管部门全面排查整改考点周边道路隐患，设置禁鸣禁停交通管制标识，开通考生应急绿色通道。文山州丘北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李涛：
1: 附赠窗口24小时开通绿色通道，对临考丢失证件的考生特事特办，第一时间办及临时身份证明。
0: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省气象台今天预计6月7号到9号云南自东向西将出现一次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除宝山、迪庆外，其余州市都将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由于本次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突出，各地需重点做好暴雨次生灾害防范及高考保障工作。云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倪颖：
2: 7号白天，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文山东部等地局部地区仍将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体感燥热，考生在复考、候考期间务必做好防暑防晒，少量多次补充饮用水。自8号开始，全省大部最高气温降幅明显。
3: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2.3516亿元，支持云南省2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其中下达资金8.3555亿元，支持龙陵、河口、西盟等14个边境县市25个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断补齐关键地区学位短板，持续提升办学质量，下达资金1.5681亿元，支持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两个学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建设，不断推动云南省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创新、培养结构优化，下达资金2.428亿元，支持昆明医科大学学生宿舍、大理大学科研综合楼等两个项目建设，补齐高校设施短板，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能力。
4: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5: 衣袖是彝族群众世代相传的文化符号，也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依托南博会展示交流平台，通过匠心打磨与持续创新，楚琼衣袖正以更年轻时尚的面貌走向广阔的舞台。
6: 随着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临近，云南咪依撸民族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已进入加速模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俊正带领团队赶制展品，准备亮相南博时装周。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云南咪依撸民族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顾问罗俊：
7: 特色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赶工，你们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注意质量，实行我们特色，同时一定要质量，质量绝对不能出问题。
6: 近年来，随着楚雄衣袖文化产业的发展，罗俊和团队带着迭代更新的衣袖产品多次亮相南博会。这次参展，企业推出融入彝族刺绣的商务服饰，绿孔雀、蝴蝶、祥云等特色纹样结合现代时装设计，兼具传统韵味与潮流风格。罗俊：
7: 更趋向于年轻化和时尚化，现在的就是很多年轻人也在喜欢我们的彝族元素，我们就可以挖掘更加潜在的客户群体，这样呢可以做到我们企业的同时，也能带动更多的限量就业。
6: 从最初的小型手工作坊，到如今集设计、研发、生产、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创基地，企业依托南博会等平台闯市场，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近千名妇女就近就业。
3: 滇超联赛即将迎来第二阶段淘汰赛，昆明队将在家门口迎战老对手迪庆队，面对实力强劲的

0: 雪域雄鹰，昆明队做了哪些准备？记者走进训练基地，记录下球队的备战情况。
1: 这几天，昆明队在海埂训练基地开始了备战八强的训练，并计划在下周进入技战术针对性的攻防训练。昆明队队员李义豪：
2: 首先是身体方面吧，加强身体稳定性还有出手速度，然后呢，更多的是在防守射门上面，做了一些加强，然后反应速度啊这些针对性的。
1: 说起这次的对手迪庆队，两队曾在滇超第三轮的比赛中，在素有高原魔鬼主场的迪庆州民族体育中心体育场一较高下，最终昆明队经过点球大战以6-5艰难取胜。可以说迪庆队是昆明队在本赛季滇超征途中最强劲的对手之一。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3: 他年轻，而且他的技术功底厚实，是一支非常强劲的对手吧。关键还在于如何发挥自己的特点去压制对手。
1: 此番再战，比赛地点从香格里拉移到了家门口，虽然不再受高海拔环境掣肘，但昆明队依然不敢放松，结合自身优势，在技战术安排和心理层面都做好万全准备。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3: 在攻防上边的那个节奏的转换上边，这个是我们需要下功夫的，捍卫主场，这个是必须要取得胜利的。
4: 昆明，
5: 走走走！
4: 昆明，
5: 必胜必胜必胜！
6: 这段时间，滇超联赛足球进校园系列公益活动陆续走进德宏文山，滇超球员以足球为桥梁，与同学们互动交流，让梦想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7: 6月4号，文山队球员走进马关县第四小学，他们结合自己的运动生涯，讲述追梦路上的坚持与成长。随后，他们还化身助教，手把手为校足球队学生指导足球技巧，纠正训练动作，开展专业趣味教学。马关县第四小学学生杨明哲：
8: 踢足球进球的时候，感觉全身非常的爽快。我长大了以后，我也想踢球，加入文山队。
7: 德宏队近日先后走进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和盈江县第一小学，通过训练指导、趣味对抗等交流方式，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热爱运动、追逐梦想的种子。在盈江县第一小学，看着孩子们在球场上肆意奔跑，球员们也深受触动。德宏队队员王超：
9: 很多家长都在私信我，就说很多他家的孩子也爱上了足球，觉得这就是滇超德宏队存在的意义，能带动很多青少年放下手机，来在户外运动，一起热爱足球。
10: 美丽中国，云南行。
0: 进入6月，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珍稀植物巨魔芋进入盛花期。这株植株花序高1.3米，目前在阴生植物园向公众展出。
11: 巨魔芋是天南星科魔芋属植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不分支花序，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对生长环境要求高，通常需要5年以上营养积累才能开花，盛花期仅48小时左右。河南游客范文灿：
12: 今天呢，能亲眼看见真的是非常震撼，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热带植物呢，真的是又新奇又能学到新的知识。
11: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工程师莫海波：
13: 既能让大家直观认识到巨魔芋的神奇之处，也能让我们持续的开展引种养护观测，积累了真实资料。
11: 今年4月以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高魔芋实现国内首次开花，原产加里曼丹岛的修饰魔芋也同期盛放，多种珍稀魔芋集中绽放，既为公众带来难得的科普体验，也丰富了我国热带魔芋植物迁地栽培的观测内容。
6: 六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近日，由省戒毒管理局、省教育厅、关工委等联合主办的云南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暨安宁市禁毒教育数智联盟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现场设置了禁毒主题展览区，同学们通过 VR 剧毒体验设备识别风险，现场展示和讲解，了解新型毒品危害。同时，禁毒元素还被融入相声、舞蹈、歌曲、朗诵等艺术形式，让禁毒宣传更接地气、入民心。
0: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0: 奖主题宣讲活动6月5号在昆明举行。云豹突击大队等7个团体或个人用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讲述了自己的青春答卷。上千名来自相关单位、企业的青年代表和高校师生共同聆听榜样故事，感受青春力量。
1: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2: 截至目前，中老铁路今年累计进口水果超13万吨，同比增长近40%，其中榴莲超12万吨，同比增长超56%，单日进口水果最高达3941吨。
0: 近日发布的2025年云南省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省快递业务量达18.09亿件，快递业务收入155.34亿元，其中年人均快递支出333.7元。
2: 近日，蓝莓职教融通老挝职教师资学术交流在玉溪开展。来自中国和老挝的教师代表围绕职业教育教学、技能人才培养等内容开展研讨交流，推动中老职业教育合作迈向新阶段。
0: 近日，澜沧江、星云湖、怒江等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总计超121万尾各流域本土特有鱼苗放流进入天然水体，其中包括宝山裂腹鱼、大头鲤、星云白鱼等珍稀鱼类。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9: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8: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0: 手臂上举，
11: 10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8: 华灯初上，

0: 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个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12: 20年深山坚守，20多万公里行医路，
13: 手机那肝病些农村这种奇迹所有这种形状了。
12: 双小腿截肢，一副拐杖撑起山村健康希望。
13: 他们是把希望说过是寄托在我身上，我肯定赴汤蹈火往后。
12: 骑坏6辆摩托，更换6副假肢。
13: 不是在说我能医多少病，其实有时候是给病人一个生的希望，可以就像后院的给一束光一样。
12: 大山里的三轮救护车，本周封面温情呈现。

0: 你好，欢迎收看本周封面。云南玉溪峨山的深山村落里，有一道让人动容的身影，一袭白衣，身背药箱，常年穿梭在山林与阡陌之间。20年间，他用一双假肢丈量了20多万公里的行医路，他就是乡村医生方富光。
1: 我叫方富光，是从2006年1月开始做乡村医生的。
0: 清晨来到别所乡卫生所，整理好药箱，骑上他的好伙伴。方富光像往常一样，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出发了。今天，他要为一个高龄留守老人复诊。
2: 这两年外出打工的很多，都就是家里面留守老人也多，形成哈，一些子女去看打工看，老人们还留在这里。
0: 别所乡共有562户人家，近2000名常住人口。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基本都是年迈的老人。照顾他们的健康是方富光最重要的工作。
2: 经常去了，跟我其实嘛，你去到那，他们也就。很亲切，那种感觉像又见到老朋友那种。
0: 唐宗仁老人曾突发脑出血，不久前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身体格外虚弱，日常起居与身体恢复都让人忧心。
2: 哎，红眼的码头，
3: 红眼的，
2: 你是跳跳那些洗手他们家穿的？
3: 那些对头，
2: 对头。晃嘛可以晃盖头啊，啊你揉揉就你就老是不昏了，噶。
0: 年龄大了，身体机能衰退，唐大爷时常头晕，行动也格外吃力。
2: 你经常要动了点，活动了点，他，等你一把不动了点，感觉整个工程嘛，就你总感觉你那肿了，你知道吗？
0: 老伴忙着家里的农活，很难做到随时贴身照料。唐大爷记性差，时常忘记吃药。
2: 你这伤好了，恢复呢？关节炎干是吃药？
3: 我是吃药干。
2: 嗯，有没个吃他呀？洗药呀，控制都好了嘛。你如果搞老是搞起来有危险啊。
3: 啥吃的？
2: 甲沟氨酸那个洗手通啊吃。
3: 我体型不好，不行。
2: 你质量怎么样？吃这个玩意儿？
3: 我就说什么，我吃还吃不到。
0: 方富光仔细观察着老人的肢体反应，一遍遍耐心嘱咐用药禁忌。
2: 哎呀，口腔，
3: 口渴。
2: 嗯，
3: 喉头。
2: 你就叫，你看，出力。嗯。
3: 还是换你
2: 啊？啊，就你一个。
0: 量完血压，看着老人服下药，方富光稍稍安心了。
2: 你休息好，应当吗？打电话，等下我也管敲了哦。嗯。

0: 刚准备返程，方富光就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村民毕凤仙的摩托车突然坏了，半路抛锚在了田间小路。
1: 顶着边大这么着，我
2: 走。哎，怎么的？
1: 哎，准打缸呀？
2: 我不会打缸呀。
1: 我，那个两边的。一手呀，哎。

0: 不，老好了，可以。我说是管啥的，顶品呢就顶品呢，禁止不了。哎呀，
1: 我穿个新的兵来了啊。

0: 忙完这一桩琐事，日头已至正午。二十多年间，村民们习惯了方富光随叫随到，风雨无阻，简直都快忘了病痛其实一直折磨着这位温柔可亲的医生。方富光一岁便确诊先天性脊柱裂，双下肢发育畸形，六岁时的一场意外更是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1: 我的脚就在房里面，可能是和因为吃不小心的这个意外了嘛，就他脚底板吃破了嘛。当时就是因为又背到医院，又背到医生，嘛就背得到急诊处理。只是说晚上拿点盐巴水洗洗过后，白天也照样去放疗。这个放纵心慌了，背得到有效的治疗情况下嘛，就导致了这个。就和形成狗血一样，我的脚就废掉了。
0: 先天的身体缺陷让方富光饱受伤痛折磨，随着病情不断加重，正常行走变成了奢望。
1: 因为肝脏的嘛，老了白走嘛，基本上就是奄奄一息那种感觉了。那个时候就基本上背得生的希望了，可以说。
0: 但命运没有放过方富光一点。1988年，父亲突发重病，让本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1: 当时也是晚上发病嘛，就因为找不着医生，又喊了几个亲眷，拿的那些手电筒的照了的，送到乡镇卫生院去嘛，连夜的就抬了去几个人。
0: 当时的叠索乡医疗匮乏，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家人连夜抬着病人徒步赶路，等抵达卫生院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治时机。
1: 我说，从今他那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了嘛，我自己长大以后，我还是要学医，来改变些农村这种奇异所有这种形状了嘛。
0: 怀揣着救人济世的朴素心愿。1993年起，方富光开启了艰难的自学之路。
1: 还是很艰难嘛，但是能买几本书来瞧瞧，我觉得还是啊，很高兴也很激动的时候。
0: 在学习中医和针灸的过程中，他用自己的身体。

0: 烧干酒了嘛，过后然后嘛就拔出来没有，差不多也是。
1: 凭着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刻苦，方富光顺利取得行医资格证，成为一名乡村医生。
0: 上个病人家那个处理的嘛，不光那个时候，不光刮光相机，总的来说还是一个队伍的信任啊。既然他们信任我，大哥，我不可能说啊，你给找他，对对对，不会主动给他给我。就是这个他们是把戏嘛，说白是寄托在我身上，我肯定赴汤蹈火嘛，这个是。平常肯疼呀？啊？平常肯疼？
2: 我肯疼耶，随时疼嘛耶。我那咋个可能要是疼就嘛跑点吃吃嘛？
0: 说明你就是
2: 有颈椎
0: 有问题了是。
1: 2006年，方富光正式入职爹所村卫生所，圆了自己治病救人的梦。
0: 我自己因为本来就是一个病人，那个换位思考，就是有点那身体不舒服啊，那不容易，任何时候人都好，不管哪块，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
1: 常年翻山越岭走村问诊，高强度的奔波劳累不断透支着他本就残缺孱弱的身体，旧伤不断复发加重。
0: 经常性的摔跤的跟他说，因为这些肩膀啊，这个经常疼着，经常给惯着了嘛，过后就严重的话就是化多了，就是因为吃了嘛，下一天嘛吃了。

0: 就火锅烤嘛，就炸多嘛，炸下去就是还有那个金属嘛断掉嘛。当时我又骨头断了，下的牌抬起来了过后，送到新型做做 CT 时候是筋断了，到最后嘛就做手术上两颗钢钉是，到缺钙是，还都是经常很疼的嘛，特别疼下颈子。
1: 2012年，方富光被确诊急性骨髓炎。为阻断病情恶化，当年8月，他接受了双小腿截肢手术。
0: 因为那段时间嘛是刚刚截肢，又不会出口，然后有时候病人打来打电话来，我只会从口头上跟动各种一些指导这个怎么用，然后出也出不去。有时候拉你拉也是不方便处理的时候，一那个。是很纠结的个货，认真在那病人站的，你也扣不了个货，
2: 帮不了，
0: 帮不了那种还是很痛心，也很无奈那种感觉了嘛。所以说是我脚趾也刚刚上，后头我就记得就跟这就修起摩托车啊，因为当时还这个脚也还老是被习惯了嘛，还经常是掉下来嘛个货。
1: 有了三轮摩托车代步出行，方富光的巡诊之路便捷了许多，能够去到更远的山村角落。
0: 好，你就帮我。
1: 这一天，一通紧急求助电话骤然响起，方富光即刻动身上门接诊。
0: 我比任何人都能够体会，就是切医生那种困境，有些时候就是因为一个小病，然后就是一直拖到最后，才能不治之症了。

杜大爷家住在村落最东侧，骑行6公里山路之后，还要徒步走过一段坑洼起伏的陡坡小路。

0: 哇！这个狠的这，因为我这个酒盏，但是不会沉，不会往下铲了嘛，这个都是死的这个关节，那这种，特别是一天老是怕滑，滑就摔了，这样子，那这是，每次来这些地方都是要抽两个手掌，抽两个手掌才过得了。
1: 普通人轻松迈出的每一步，对他而言都是步步维艰。走累了，假肢磨得小腿刺痛，他就随地坐下，调整一下假肢，做短暂歇息。
0: 差不多走了又松了，哎，经常是松了。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方富光继续向杜大爷家走去。

0: 哪个？
1: 哎，扣起了吗？等一下。
2: 不扣。
1: 扣啊！你自己给我往过来。走，往哪嘛？
0: 回京了，这儿回京了。
1: 俺在家。
3: 杜大爷曾两次突发脑梗，行动不便，更无法表达病痛，是方富光重点监护的高危病患。趁着天气晴好，阳光和煦，方富光特意将老人搀扶到屋外。

0: 透透气，舒展身体。
1: 他吃奥他的，
2: 听我，
1: 咋他嘛？哦，你还没等了吗？
3: 没等了，日子就那煮了。
2: 是成熟个点吗？身子嘛，冻得成熟个嘛？是成熟个玩个呢？你都没得嘛还？你吃个啥呀？是俺个能撑出个叫人当呢？人没出去嘛，人身子没出去，当手撑出去，俺个能撑出去叫？俺个呢？哦。
0: 二十年深山坚守，二十多万公里行医路。
4: 手机那改变些农村这种便宜所有这种形状了嘛？
0: 双小腿截肢，一副拐杖撑起山村健康希望。
4: 他们是把希望输不是寄托在我身上，我肯定赴汤蹈火往后。
0: 骑坏六辆摩托，更换六副假肢。
4: 不是在说我能医多少病，其实有时候是给病人一个生的希望，给就像后人的给一束光一样。
0: 大山里的三轮救护车，本周封面温情呈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广告之后封面故事继续播出。
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6: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17: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0: 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1: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7: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8: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19: 20年深山坚守，20多万公里行医路。
4: 手机那改变些农村这种奇迹所有这种形状了。
19: 双小腿截肢，一副拐杖撑起山村健康希望。
4: 他们是把希望说不是寄托在我身上，我肯定赴汤蹈火往后。
19: 骑坏6辆摩托，更换6副假肢。
4: 不是在说我能医多少病，其实有时候是给病人一个生的希望，可以就像后人的可以是光一样。
19: 大山里的3轮救护车，本周封面温情呈现。偏远乡村没有专业的康复机构帮助脑梗后遗症患者进行机能恢复。方富光每次上门都会辅助老人做康复训练。
4: 到手当伸手，你伸这么多嘛？伸到伸这个到，这个加油了嘛呀？加油！大伸，这怎么呀？你当伸只伸这个嘛，要够嘛多呀？给你骨卡嘛，手臂骨卡的啊。我们一般就是知道嘛，就是给他尽量给他去自己去动去了嘛，不像村里面他有康，那方有康复科啊，那方去做了嘛，那些专门有医生去指导做个。但农村这些在这贫瘠的上，别的这些条件个好，有些时候嘛，就是他本来出个嘛，他那个是重点轻点时候嘛，他像床上整个拉的东西啊， 可以给这些来锻炼的嘛。比起那两年到当然怎么起来啊？可是水手到了一个讲的，产气温时候叫锻炼，但是都肯定跟上的嘛这一块。你要其他的有做农户啊这样的，不得行啊，进度了嘛，那得新郎也老给我，嗯。
19: 帮助老人做完全套康复训练，方富光开始进行常规身体检查。开始静默移动摸
4: 手啊。高的话肯定需要重啊，我叫你吃，我老是不去做。你去也有啊，哎，吃你吃哪样？你是？你怎样吃不重要。是，嗯，是。你早上吃几两样好就行，这个中午也不吃，这个晚上吃，这个晚上吃，你早上不吃那个？
6: 嗯，也可以不吃。
4: 啊，也好，这个不能不吃。
6: 外地家的水，洗洗好吃才。
4: 对对，早这个早上吃啊，这个是晚上吃，你晚上不吃，嗯，你吃糊了就行，不行。
19: 问诊查体结束，方富光还要陪着老人说说家常，舒缓心绪。
4: 蝴蝶吗？野花嘛，其实，特别是那老人，他不会喊指令看，不喊其他人看，但是会喊我们看个。可是他可想而知，他们对我们还是相当信任个。因为聊家常，他那一些。哎呀，那人自己好生活的所迫那些苦难好，他都会喊你说说我咯。所以说我们的作用其实不是在说我能医多少病，其实有时候是给病人一个生的希望，给就像后院的给一束光一样。
19: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家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4: 哎，
7: 啊，你回来了。
4: 嗯，对。
7: 下班。
4: 嗯。天气热，对吧？就像突然突然刚才还热，你想。

0: 哎，那臭呀！你上班了可以脱啥子？哎，哦，
1: 脱个头起，
0: 起泡的。那有些连有些连红。嗯。
1: 小腿被假肢磨破，起水泡，都是方福光行医路上的常态。
0: 不平地方是老是白的，到这儿去磨起泡了嘛？
2: 关键他自己抽水，
1: 医生温度
0: 那注射器
1: 照了嘛？
0: 昨天把他按个大的，地方抽的两半。
1: 这个。
2: 妻子陈小慧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丈夫常年奔波反复受伤的画面，每一张都藏着满心的疼惜。
1: 其实他们穿个走的好点的话，舒服点的话，就是他就是扶脚那么的，根本轻轻的会洗的，根本是他都是硅胶那个。
0: 这个嘛，就换一点贵的。
1: 贵的嘛，这成本倒是高，这个没有，紧张点没有，
0: 成本高，
1: 虽然不舒服没有钱。
0: 那你不怕噻？你找那底下摸摸去跑跑来，你少受点罪。
1: 我脚这个是，它做下来10000多块钱的一个，那你两只就都有两份卡，加上每年都要还是，那还成本相当高嘛，这个嘛，紧张点受不受就点么当。
0: 不怕啊，红的贵的啊，每天红你换一双嘛，就因为你能追个经常个，经常磨破了，经常抽，是这么受罪。
1: 那换下那成本高，还是这个没有更经济。对。
2: 乡村医生薪资微薄，每月除了650元补贴，一般诊疗每次1人6元，3天内复诊不再收取诊疗费。药品都是零差价。看着丈夫常年忍受煎熬，陈小慧满心怜惜，却始终拗不过节俭的方福光。陈小慧与方福光的缘分也是从看病开始的。

0: 我们这边是在福源那边，福源那边我打三打一杆子，杆子特别好。然后嘛，我姑娘给夏天上，我姑娘就是买那罐山奶茶，那个反应成条一定好。后头我说没，后头我就坐车来，那么我姑娘就打针了嘛。 第一针打就松点，就没吐，到第二针就老是知道那个。第三针呢，就讲话也讲到了，各方面就可以了啊。心肠好，性格好，第一回我来我就完了，性格好，心肠好啊。因为我是湖南有点重，我家在说嘛啊，他讲个不怕不怕，你也只敢，也不怕我们两个在一起活过。后头才他相处，相处才成为一家人嘛。
1: 命运多舛，方富光曾因截肢遭遇离异，陈小慧丧偶独自拉扯两个孩子，两个经历风雨的人走到了一起。

0: 93岁的朱奶奶突发剧烈腹痛。
1: 啊，天黑了，开门，您哥。
2: 嗯，好。
0: 方富光立刻背起腰箱连夜出诊，夜色浓稠，山路幽暗，每一次深夜问诊出诊，妻子陈小慧都会默默陪同。
3: 爱吃饭，爱疼呢。
4: 哎呦，哦，他一个，我的妈，
3: 我叫你睡着去，哪这么疼呢？哎，就光天，嗯，到，这牙疼，
5: 疼
3: 嘞，我拿了，你告诉我就到，到。
0: 一番询问检查，方富光判断老人得的是急性肠胃炎。
3: 嗯，这方疼的吗？
5: 这边那边疼，哎呦，也这疼
3: 啊。哦，就这疼啊。
5: 嗯，
3: 肠胃炎哦，急性肠胃炎。哥，
5: 稳着稳着的，反正不见你回
3: 来。这个吃两颗啊，哦，吃三回，这个糊糊的吃两颗，平平的干嘛吃四颗的呢呀？哈，
5: 一回吃四颗个。
3: 这个吃四颗，这个嘛吃两颗。
5: 你看伢吃咋吃的？
3: 吃咋吃的呢？怎么的就吃六颗啊？哈，还有啊，开水。
4: 它是热乎的啦。
5: 哦。
3: 我有那个，有那我拿出来给你吃。
5: 看回去那个。
3: 哎。不影响
4: 了，
3: 没有，
4: 两回。
3: 没有吧，两回了。你差不多没睡觉哈。
5: 好。
3: 刚才睡了没呀？你再睡个。哦。
0: 直到老人服药后，腹痛慢慢缓解，方富光才放心离开。
3: 冷的东西还没吃好，冷的凉的。
4: 好，请客，请客，大妈，请客。

深夜山野里，那一束穿过黑暗的摩托车微光，是方富光留给大山的温柔。这束光照亮了崎岖的山路，更温暖了无数留守老人的余生。感谢收看本周封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

0: 4006086599。
1: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0: 听众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子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02期。听众朋友，孩子是家里的小宝贝，眼睛更是心灵的窗户，可很多家长都不知道，3到6岁正是孩子视力发育的黄金关键期。怎么护眼，怎么早发现问题，怎么避免早早的近视，全是学问。今天啊，我们专门邀请眼科权威专家，手把手的教大家呀，守护学龄前宝宝的好视力。首先呀，走进名医档案，有请今天的专家。名医档案，张扬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眼科与视光学专业组主任，中国妇幼儿童眼保健协会成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眼科专委会委员，中国眼视光杂志教育学术委员会副主委，云南省专家协会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高校视光专委会委员，云南省防盲技术指导组近视防治专家组成员，云南省医学会儿童眼保健协会委员，云南省中医药协会眼科分会近视防控专委会委员，专业特长斜视与小儿眼科眼视光学与近视防控、眼整形美容、甲状腺相关眼病等眼眶病的诊治，有10000例以上手术经验。张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扬，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
0: 欢迎您张教授，您呢是儿童近视防控和小儿眼科领域的权威专家，平时啊，很多的家长都为孩子的眼睛的问题发愁。今天呢，想请您给大家好好讲讲学龄前儿童的视力保护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和家长们聊聊孩子护眼这件大事。学龄前是视觉发育的重要阶段，保护得当，能有效避免近视低龄化。今天我会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把家长最关心的视力问题讲清楚。
0: 太好了，那想请张教授啊，先从基础说起吧。那么很多的家长都很好奇，3到6岁的孩子视觉的发育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2: 学龄前儿童通常是指3到6周岁，是视觉发育从不成熟向成熟发育的重要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孩子眼球发育呢，相对缓慢，正常情况下是一个低度远视状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理性远视，或者有远视储备。正常值呢是在正的150度左右，眼轴平均值呢是在22毫米左右，每年增长大概0.14个毫米左右。那么这个阶段最常见的器官异常呢是散光、远视，近视发病比例呢并不高。
0: 原来呀，孩子天生有远视的储备，那为什么一定要给学龄前的儿童做视力的检查呢？
2: 这是因为人眼视觉发育关键期呢是出生后到3岁，敏感期呢是出生后到12岁。那么3到6岁正处于敏感期内，一些眼病呢会造成视力损害，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呢，长大以后呢会引起视力受损，将无法恢复。我们通过眼科检查可以及时发现这些影响儿童视觉发育的眼病，及时剔除这些病因和积极的治疗，就能够恢复视力，发现越早治疗效果也就越好。
0: 教授，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容易得哪些眼病呢？
2: 子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常见发病率最高的就是屈光不正和斜视弱视，占儿童眼病的95%以上。屈光不正里面最高发的呢是散光、近视、远视，还有先天性上睑下垂、先天性白内障等相对少见的眼病，但延误治疗都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害。
0: 是这样。那我们都知道啊，3到6岁是孩子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很多的家长啊都比较关心这个阶段该怎么给孩子做视力检查。您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般都用哪些方式检查视力吗？
2: 三到六岁的学龄期儿童绝大多数可以用成人视力表或者儿童视力表进行视力检查，其中儿童视力表设计比较友好，是儿童常见的一些图形，例如苹果、雨伞、小鸟等等，通过儿童的识别来进行视力检测，对一些年龄偏小或者不配合视力表检测的

0: 大多数能够用儿童视力表检查，图形比较友好，容易识别。年龄小不配合的孩子可以用视力筛查仪检测屈光状态。3岁正常视力呢是0.5左右，4到5岁呢是0.6左右，5到6岁呢是0.7，3到5岁视力下限呢是0.5，6岁及以上的视力下限呢是0.7。那么如果低于这个标准呢，就要警惕弱视了。
1: 教授，我们家长呢最想了解到底怎么保护孩子的视力，您从这方面跟我们谈谈好吗？
0: 好的。儿童眼病预防大于治疗。学龄前儿童的视力非常容易受到一些不良用眼习惯的影响，因此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减少近距离的读写的时间，经常性的进行户外活动，保持合理均衡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等等，是保护学龄前儿童视力的关键。我国目前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很多幼儿园每年例行1到2次的视力筛查，这对及时发现包括近视在内的眼病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孩子近视了，幼儿园会告知家长去医院检查，但光靠幼儿园简单的筛查是远远不够的。鉴于很多儿童眼病发病呢比较隐匿，诊治难度呢比较高，儿童的配合度呢比较差，建议家长们要增强孩子们的眼保健意识，每年定期带孩子到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儿童眼科找专业的医生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治疗。
1: 好习惯呢要从小培养。张教授，学龄前的孩子该怎么保护正确的用眼姿势和时长呢？
0: 主持人，用眼习惯首先要注意读写姿势。我们经常听说到的一拳一尺一寸。
1: 一拳一尺一寸，我的理解就是胸部距离桌子有一拳的距离，双眼距离书本有一尺的距离，握笔的时候呢，指尖离笔尖有一寸的距离，对吗？
0: 对的。腰背还要挺直，但由于学龄前儿童身体还比较娇小，难以向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们保持良好的坐姿。国外研究发现啊，如果双眼距离书本小于25厘米，就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家长和老师们要不断纠正孩子双眼距离书本在25厘米以上，可以把桌子的高度降低一点，或者把凳子的高度升高一点。其次呢，近距离读写一段时间以后呢，竟要休息双眼，否则容易发生视疲劳，诱发近视眼。年龄越小，对近距离用眼的耐受性就会越差，所以用眼的时间就需要越短。一般建议小学生持续近距离读写的时间呢，不能超过30分钟，学龄前儿童持续用眼的时间呢，不要超过20分钟，每次休息间隔的时间呢，以10分钟为宜。休息的时候呢，尽量眺望远方啊，那么这个远方呢，至少是5米以外的距离。休息时呢，不要去玩手机、看电视，还要注意的是，不能躺在床上看书，在摇晃的汽车、火车上看书，在灯光昏暗、过亮或灯光闪烁的环境下看书，这些不良的用眼习惯都很容易发生近视。
1: 是的，是的。那么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呀，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处处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孩子呢，也难免会接触到这些，这让我们的家长很纠结。那孩子到底能不能用电子产品？怎么用才不伤眼呢？
0: 是的，电子产品呢，是近视眼的元凶之一。学龄前儿童应尽量杜绝使用手机、iPad、电脑、电子手表等这些设备。学龄前儿童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如果超过1个小时，近视风险就会大大升高。不同电子设备对眼睛的伤害程度是不同的，投影仪的伤害最小，电子屏、电脑、电视、四肢、 iPad、 手机、电子手表的影响最大。那么屏幕越大，清晰度越高，字体越大，背景越亮，对眼睛的伤害呢就相对越小。因此学龄前儿童需要杜绝使用电脑、 iPad、 手机、电子手表。儿童每天看电视累积尽量不要超过1个小时，每看20分钟呢要休息5分钟，观看距离保持在3米以上，或者电视屏幕的对角线长度6倍以上。建议家长多带孩子回归到看书、下棋等这些传统的娱乐方式，有条件的家庭呢可以优先使用投影仪，以此呢来延缓孩子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1: 我们都说呀，户外活动是护眼的，具体要注意些什么呢？哪些运动对眼睛更好呢？主任，
0: 学龄前儿童每天2小时户外活动能够有效预防近视，因为只有在户外太阳光线中的紫外线才能够进入到视网膜，刺激视网膜产生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来抑制眼轴的增长，对于近视的预防是有利的。这里说的户外活动并不只是运动，只要在户外，哪怕只是在太阳没有照射到的地方，对于预防近视也是有效果的。然而室内活动就完全没有这个预防作用了。 就算你没有进。

0: 地利用眼，对于预防近视也是没有效果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学龄前儿童眼球发育还比较稚嫩，不要在紫外线比较强烈的中午前后或温度比较高的夏天户外活动，不能直视太阳，可以选择太阳光强度比较小的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比较好。当阳光比较强烈时，出门戴帽子，在树荫下活动，选择阴天户外活动，同样能够起到预防近视的作用。
1: 教授，哪些活动对于我们学龄前儿童的眼睛比较好呢？
0: 主持人，我们观察到运动员和喜欢体育运动的孩子们近视眼发生的比例比较小。
1: 是的。
0: 说明体育运动是有助于近视预防的。体育运动其实本身并不能预防近视，只是因为体育运动时避免了近距离用眼。很多体育运动需要在户外进行，还需要双眼迅速看远和看近，快速转动和聚焦，是非常有利于学龄前儿童视觉发育的。我们主张每天1小时以上的户外的动态的运动，这样既接受了紫外线的照射，又锻炼了双眼的睫状肌。选择一些含有跑、跳、球类、骑车、投掷等的活动，这对眼睛的正常发育是非常有利的。
1: 那除了用眼习惯和户外活动，不少的家长呢也很好奇，孩子平时吃什么、睡多久，会不会也影响孩子的视力呢？比方说啊，孩子爱吃甜食、爱熬夜，会不会更容易近视呢？那么在饮食搭配和睡眠的安排上，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呢？
0: 好的。学龄前儿童时期眼睛的可塑性呢比较强，饮食不均衡，挑食偏食呢会影响眼球的发育。建议通过天然的食物呢补充营养。学龄前儿童建议每天适当补充优质蛋白质、富含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食品，这些营养物质能够维持视网膜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新陈代谢。适当补充维生素 A、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等的食品，对视网膜的正常发育和保护黄斑功能是有用的。维生素 A 含量较高的食物有鸡蛋黄、瘦肉、绿色的蔬菜等等。花青素含量比较高的蔬菜和水果呢，主要是紫色的。许多食物中都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例如深色的绿叶蔬菜等等。另外，研究还发现啊，甜食摄入过量呢，会容易诱发近视，所以控糖也是预防儿童近视的一个有利措施。睡眠上呢，每天保证10小时左右，夜间在黑暗环境中入睡，减少光线对眼球的刺激。也能够有效防控近视。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感谢张扬教授在节目当中从电子产品的使用、户外活动到饮食、睡眠的细节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原来学龄前孩子的视力保护藏在这么多日常的小事里，屏幕时常要控，户外阳光要晒，三餐要吃对，觉也要睡够，每一步都是在为孩子的眼睛筑防线。接下来呀，也欢迎各位家长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把这些护眼小知识记在心里，落实在生活里，一起守护孩子的清晰世界。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现在呀，我们来回答微信平台听众们的提问。首先这位朋友禾苗妈妈，她是这样说的：我发现呢，幼儿园里很少有孩子近视，大多呢都是上了小学才开始戴眼镜的。那是不是学龄前阶段就不用特意的做近视防护了呢？主任，您觉得这禾苗妈妈的这种想法对不对呢？
0: 这种说法不对。学龄前儿童由于眼轴相对呢还比较短，没有较多的近距离学习任务，所以呢近视眼的发病比例呢确实非常少。但这个阶段是预防学龄期，也就是小学以后发生近视眼最重要的阶段，可以防止近视低龄化和近视端口的前移。那么这个阶段呢，应该以预防为主，在家长们的监督下呢，杜绝不良的用眼习惯和生活习惯，来防止近视的发生或推后近视的发生时间，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小阿宝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我的孩子呀，在幼儿园体检的时候就发现已经近视了，该怎么办呢？
0: 这位家长呢不要着急，首先学龄前儿童中发生近视

0: 的比例还比较低。很多体检时发现的近视眼呢，大部分是假性近视。由于3到6岁儿童眼睛睫状肌的调节能力比较强，体检时使用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出来的结果呢，并不准确。这个时候呢，可以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做睫状肌麻痹验光，也就是我们通常听说的阔瞳验光，判断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如果确实是真性近视了，那么需要配功能性的眼镜来矫正和控制近视，同时呢，也可以配合阿托品眼液的使用来进行治疗。
1: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最后抓紧时间来回答木子健的提问。他说：专家好，子云好，我开车啊，正好听到你们的节目，赶快来问问，我的孩子体检的时候发现有散光，张医生啊，这种情况该怎么治呢？
0: 好的，这位家长你好。学龄前儿童的散光呢非常常见，那我们要区分是生理性散光呢还是病理性散光。一般这个年龄段儿童的角膜散光呢还处于一个比较缓慢的恢复当中，其中呢台式电脑验光仪检测的散光在75度以内是正常的，手持式的视力筛查仪检测到的散光在150度以内是相对正常的，这样的生理性散光也不会对视力造成影响，大可不必担心。但如果反复检测角膜散光均比较大，而且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视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佩戴眼镜来进行视力矫正，促进视力的发育，防止弱视的形成。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节目中通过张教授聊下来，我们发现学龄前儿童的视力保护从来不是每一件事的单打独斗，而是电子产品管控、户外活动、均衡饮食、规律睡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其等孩子近视了再补救，不如从现在做起，帮孩子养成好的用眼习惯，多带孩子走进户外，亲近阳光，少一点屏幕时间，多一点亲子陪伴。毕竟啊，孩子眼里的星光需要我们一起守护。再次感谢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张扬教授带来的权威又贴心的科普。接下来呢，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江红艳教授。下一期的话题是聊聊中年人的脑雾，请您继续关注6月10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92-9766，400-692-9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有人说我又听到你讲课了，缘分呐。就像老话说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说啥是缘分？这就是缘分。讲话情投意合了，我讲的你能懂，你觉得我这老头讲的是这么回事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儿，有共同话题，这就中。那一天呢，我看一人讲的，我觉得挺有道理。他说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不是穷，也不是生病，是一家人不能好好说话，一说话就叽歪，一说话就呛茶唠嗑，不是贬低自己身边的亲人，就是打压挖苦，专挑那扎心的话说，把家里整的一点温暖都没有。大人这情绪不稳定，最后影响的是谁呀？是孩子。家是什么？家是港湾，是一个让你感到温暖有爱的这么个地上。我记得在我11岁的时候，我师父啊让我背诵一段话，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而尽终天年，度百岁而去。这什么话呀？这是《黄帝内经》开篇当中的一段话。那么这个《黄帝内经》究竟说的是什么呢？它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其实无非呀，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能健康，怎么能长寿，怎么能够益寿延年。那总结起来就16个字儿：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不忘劳作就是啥呢？得运动，得劳动，但是别太累了。行与神俱就是一个胳膊腿一个心脑， 心脑要养。

养好，胳膊腿呢，别出现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这骨头关节病。你只要这些能做到了，那行了，怎么的，度百岁而去，就是活到100岁没问题。那你看古人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就开始想如何长寿啊，如何活到百岁。所以谁都想活得长一点，谁都想活得久一点。为什么说今天一开始谈到这么个话题呀？今天早上啊，我看到这么一段话，说有一天你辉煌了，你一定要有个好身体，你这样才能享受生活。有一天你落魄了，你还得有个好身体，你这样才能扛过去，才有机会东山再起。有个健康的身体不是第一，而是唯一。说这也贵那也贵，你照一照镜子，其实你自己最贵。有一天当你倒在病床的时候，你想一件事，多少钱能把你扶起来呢？所以有个健康的身体是最明智的。人生只有单程，没有往返，让自己健康是责任，是对家人的责任。所以人生下半场拼的不是你住多大的房子，拼的也不是你退休金开多少，拼的是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觉得这段话说的就太对了，太有道理了。让自己健康是责任，是对家人的责任。你看我最近呢，我一直合计一句话，那我第一个想说说这个家庭。我发现几乎所有这女同志身上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为啥呀？因为本身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我说打我记事的时候啊，我家里边就我老父亲从来就不管家里事儿，我也好，我姐姐也好，包括我母亲也好，他都不管。我母亲这个年纪呢，比我父亲呢小很多。我老母亲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身体就不是很好，我父亲也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病，否则的话呢，可能他俩呀也不可能结婚，不可能成家，因为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啊，我老父亲那时候就已经40岁出头了。那说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我说这话，我不怕大伙笑啊。我父亲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好话不会好好说吧。他本来吧是想关心你，但是那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了，就像在挖苦你，在讽刺你。所以他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没少跟村里人干仗，最后都是我母亲去给化解。尤其是在家里面，他得说上句话啊，在家里边说话总是没好气儿。那说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感觉呀，是一个心胸宽广、比较大度的那么个人，而且比较要强。就这一点呢，我感觉我随我母亲了。所以你看，轻易我母亲呢不跟我父亲置气，因为通过我母亲那些年有病啊，从来都是她自己煎药吃，我父亲从来就没给她煎过药，没给她熬过药。我10多岁的时候，我母亲突发心梗过世了，但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什么叫心梗，反正这个人就是没了，走了。所以从小啊，我就能够体会到这一个家行不行，不是说这女的在家多讲究卫生啊，这男的呀多会做好吃的，不是，而是说这个家有没有包容，有没有相互理解对方，对不？理解对方的不容易。所以你看，等我有了家庭之后啊，我就特别珍惜。我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啊，有很多那个同事啊就讲怕媳妇儿。惧内，怕媳妇儿。其实你说什么叫怕？我觉得这叫尊重，尊重女性。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那怎么理解家和万事兴啊？家得和谐，得和

和睦，所以需要包容，需要爱，需要关怀。你像很多女同志生这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包块啊，结节啊，其实80%甚至到90%都是从生气上得的，生闷气、憋气、不开心、压抑、郁闷、焦虑，对吧？所以你说就这样，他身上他能不来病吗？是不是？所以这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啊，夫妻俩啊，你说谁才是祸乱家庭的元凶啊？那有的夫妻之间呢就频繁争执，还有的呢那家庭矛盾不断。这第一责任人呢就是这男同志啊，男同胞，你先别着急反驳我，你听我把话说完。这个男人呢是家里的顶梁柱，讲话了挑大梁的，是带着这个家庭啊往上走的。你就记住，不是说在家里边耀武扬威啊摆臭架子的。这个男同志，你作为一家之主，一定要营造这种和谐的氛围，让这个家庭生活能够蒸蒸日上。所以呢，就需要你多花点心思在这个家庭上。你的这个脾气呀，永远不要大于你这个能力，对吧？不管啥事，动不动先发火了，先生气了，解决不了问题。先有丈夫护妻之意，才有妻子顾家之情啊，你想想这句话，对不对？就丈夫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脾气。其实有好多事都是这样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那么你这个妻子就是什么样的。你旁的不说，你就拿说孝顺孝敬来说，你作为儿子的，你孝敬老人，你放心，你妻子就跟着你一起孝敬。如果说你作为儿子的啊，你对老人不是打就是骂的，成天损的，你放心吧，你那媳妇儿也跟着你一起损的老人，这话对吧？所以你记住，就在家庭里边，先有个好丈夫，才有好妻子。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所以你老伴这病怎么能好啊？先从你改变脾气开始，你脾气改变了，你老伴这个病啊慢慢就会好。你要不然的话，他天天生气啊，这点旧气还没消完呢，那新气又来了，天天不开心，你就是把那个灵丹妙药拿过来也不行。所以这个家得和呀。男同志啊，性格脾气啊，就是有那脾气暴躁的，爱生气发火的，你得改一改。一个家想好想和谐，得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是我今天呢我要跟大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岁数人呢一个心态问题。你看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就钱你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啊，所以不能没有啊，没有不行。所以我一点也不攒啊，这钱呢我都给孩子，我觉得多少得攒点，讲话了咱自己得留点过河钱啊，给孩子留钱呢，这是每一个老人的心愿，都这么想，我也这么想，是吧？给他留点。但是我告诉你，行的那孩子他看不上你留的这点钱，那不行的呢，不行的你留多少也不够。我们院就有一个老两口退休了，那工资加一起10000多块钱，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这一个月给人家送去7000多块钱。你看就这样啊，人家小两口就那儿子儿媳妇啊，尤其那儿媳妇还不满意呢，说这老两口一个月有2000块钱花不完的花。啥意思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留下1000来块钱，剩下的你都给我拿过来就行，你留那么多干啥呀？所以你看，就因为这老两口啊月月去给这儿子儿媳妇送钱，所以这儿子儿媳妇也就不上班了，多好啊，不用上班，一个月是不是7000-8000块钱，这不也挺好吗？那你想就这样的家庭，
你给他留多少钱够

0: 对不对？所以记住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给孩子留钱差不多就行。更多的时候啊，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你别说不拖累儿女，我经历过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别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你可千万别给孩子留下病。所以留钱别留病，啊，攒钱别攒病，对吧？有病赶紧治，别攒着。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那都很正常，对不对？所以能走能撂的，能吃能喝的还挺好。一旦躺下，完了。所以把身体呀整好了，不是为自己，是为这个家。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就再小的事儿，咱别斤斤计较。啥事儿得往前走，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行。凡事啊，看开一些。讲话了，尽人事，知天命。往前走，啥事儿得往前走。活着，咱就得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对吧？你不能说遇到事儿了，哎呦，我这就不行了啊，活不下去了，没用。你看，我挺喜欢那句话，说只要不死，就往前走。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天不公啊，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病啊？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呢？啊，我怎么就冠心病了呢？那你告诉我，谁没有病？谁没有病？所以咱们都一样。知道了吧？遇事儿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92-9766，400-692-9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第一，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全面调价，每盒从550元涨到650元。第二，本月底将举办最后一次原价550元购买的机会，条件不好的长期用药的听友，趁没涨价赶紧储备。第三，在6月8号将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免费试用活动，不分新老听众，听到就能参加。活动一旦敲定，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6月8号免费试用，别错过。6月底原价囤药，省一笔。敬请持续关注节目等通知。活动详询400-692-9766，400-692-9766。
0: 最近我跟咱们很多很多的朋友交流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了疾病，也谈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过往，所以今天我有几句话想送给我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想送给我的这些个至亲好友们。我的第一句话呀，就是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爱自己。那你想想吧，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替别人着想，惯坏了别人，却委屈了自己。人这一辈子啊，图的就是开心快乐，如果总为别人而活，那人生也就没有了意义。只有先爱自己，你才能爱别人。自己都没了，你拿什么来爱你所爱的人呢？所以多关心关心自己，多对自己好一点。那第二呢，世间没有圆满的人生，与其瞎想，不如过好当下。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你唯有认真地对待每一天，那日子就是这样，有苦也有甜，它不能总甜，也不能总苦，人生。

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的，所以呢，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纠结。你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没有多少人会高兴，那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也没有多少人会难过，所以纠结别人做的恶来折磨自己的心，犯不上。放下别人的错，那就是解脱自己的心。你悲伤，你忧愁，是你的情绪，伤的是你的心。你生气，你急躁，伤的是你的肝，是你的身体。啥事儿看淡一些。人呢，你记住，你不可能每一步走的都正确。你就相信一点，你所走的路，你所遇到的人，你所留下的遗憾，它绝非偶然。过去有那么句老话，叫过劳者死，过会者天收。啥意思啊？就这人呐，太累了不行，太聪明了也不行，困了就睡，饿了就吃，没苦啊，咱也别硬去找苦吃。那现在跟过去它不一样了，吃苦耐劳也并不等于高尚，吃喝玩乐呢也不等于虚度光阴，笨不笨的没关系，穷不穷的无所谓，人活着呀就为四个字，你记住了，叫没病没灾，对吧？所以最后我有句话，无论咱们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姻缘这辈子过得好也好，不好也罢，那都是命。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圆满是生活，求不得是常态。尤其是都到咱这个岁数了，你说还有什么看不开看不明白的呢？所以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内心的那份释怀和淡然。所以在一起过日子，好好说话，一辈子也不容易，为啥不能好好说话呢？你看咱们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啊，能达到80岁了，你算算，你离这个80岁还差多少？还差几个月？还差多少天？那天呢，我看着医院妇产科老周了，他讲话了，这个月奖金都开不全，为啥呀？没有那么多生孩子的，他不像头些年那生孩子的都扎堆儿，开放2胎甚至3胎政策，所以要孩子的也都扎堆儿。你没发现吗？就现在这年轻人结婚的都很少，就不像过去周六周日啊，这个结婚办个喜事儿啊，那个结婚办个喜事儿啊，现在很少，就年轻人也不结婚，结了婚人家也不着急要小孩，有的甚至讲话了不要了。有时候想没想过这是为什么？什么原因？为什么年轻人不爱结婚，结了婚之后不要小孩呢？那咱们就当交流。一说教育，我过来人，有的时候啊，看到那么多补课的孩子，送孩子补课的家长，有时候孩子爸爸妈妈啊没有时间了，就那个爷爷姥姥奶奶接呀送。你像也有人咨询我，你儿子培养的优秀啊，你怎么培养的呢？我说怎么优秀了？你看都在国外生活呀，在国外工作，这多优秀啊！我就笑了。我说有一年呢，这120送来一老爷子，脑梗脑血栓，来的时候明白，什么都明白，就是走不了路，说话意思啥的都明白，脖子上还挎了一个月票卡，里边还有一张银行卡。老爷子带的东西也全，我估计呀，也是让120同志给找出来的，身份证啊、银行卡呀、甚至户口本啊都带来了。因为你这脑血栓啊，你得有家属啊，对吧？你跑前跑后的，得有家属给你跑啊。所以就问这老人家，说你老伴儿呢？孩子呢？这老爷就说，老伴儿没了，前几年走了，俩孩子，俩闺女。一个在德国啊，一个在那个就是音乐很有名那国家，说哪儿来着？一寻思啊，奥地利，对，奥地利。
啊，我说那怎么的？是留学生啊，还是在那边？

居住呢？这老人说了，都在那生活了。我说能回来不？老人摇摇头。他们妈妈没的时候都没回来，所以你看，老人摇头摇的是什么呢？是无奈。俩闺女，你说成功不？可能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成功人士啊，对不对？多厉害呀！一个在德国，一个在那个音乐圣地奥地利。这老人一看呢，也不是那种普通的工人呐、农民，也是个有知识文化的。然后啊，就把他的银行卡就交给医生了，告诉医生大夫，说就我一人来的，啊，孩子回不来，所以有啥事你跟我说，怎么治都行。用钱的话呢，就划这银行卡就行。然后老人就把这银行卡密码啥的就全都告诉大夫了，然后就闭上眼睛就等着治疗了。就那一刻，你觉得这老人孤独不？可能在很多人眼里他成功了，怎么的呢？他把子女培养的这么优秀，对不对？俩姑娘你想想都出国了，可那能怎么样呢？他女儿会记得他，他外孙子可能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你更别往后说三代了、五代了，我们人这一辈子，99%的人，就像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上一样，没人会记得，对吧？也许你儿子会记得你，也许你孙子会记得你，但是你孙子以后呢？没有人会记得你，甚至说，就像你从来就没有来过这个世上一样，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等咱们有一天没了，啊，你说谁能记得咱们？没有人。所以为啥很多时候，我说人呐，对自己你得好点，别太苛刻了。就来这一回，为啥不对自己好点呢？如果说你是一，你这一都倒了，你后边就再多的零有啥用？所以你再回过头来，你说我，很多人说，哎呦。说我培养孩子培养的好啊，孩子优秀啊，你知道那美国旧金山离北京多远吗？你知道就从那个旧金山坐飞机飞到北京，那个机票多少钱吗？我告诉你，坐飞机啊，你都得坐一天一宿，很远。你看你要有个啥病，你要是那个要命的病，你要是心梗了、脑溢血了、脑梗了，你说你还能等到他回来吗？你比如说我脑血栓了，我能打电话跟他说吗？我能让他回来吗？我就打电话了，他能回来吗？对不对？在国外生活过的人呐，你还不知道吗？你在国外，你接触国外的那一套思想，所以时间长了，那人性格很冷漠，看待亲情已经很冷漠了。再一个，我说实话，就我从来没管过，因为我没有那个时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可能有人说，那你爱人管呢？我爱人也没怎么管。所以我想告诉你啥呢？就孩子学习成绩，他不是补课补出来的。你信我，你就别补。你看小学行，啊，你提前补补，他能提高。你初中行，你使劲补，成绩也能上来，跟得上。但我告诉你，等上了高中，他压根儿就不是补课的事儿了。你花多少钱没用，你就说我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点用没有，你信我你就信。有很多这样的呀，啊，可能还不如他没补之前的成绩好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现在就焦虑，哎呦，你说这孩子学习不行，今后怎么整啊？你放心，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你看哪一个普通干活的饿死了？不行学门手艺，吃饭生活呗，行行出状元，你焦虑啥呀？你看那刮大白的，那贴瓷砖的不少挣，咋的不吃饭呢？就怕你没身体。你看现在那孩子一点体质没有，你没有身体可不行啊。你今后不管你干啥，你讲话你就考上大学了，完了之后还是好单位，对不？你往那一坐，你那身体不行，你也干不了这活啊，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到啥时候都需要个好身体。可能有人说了，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告诉你，这句话最坑人。人生根本没有起跑线。我生下来我就是专家教授啊，我生下来我医术就高啊，就怎么的。

0: 对呀，那讲话了，我5、6岁还股骨头坏死呢，还残疾呢，努力呀，你知道努力什么时候都不晚，所以别焦虑，知道了吧？心态得好。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第一，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全面调价，每盒从550元涨到650元。第二，本月底将举办最后一次原价550元购买的机会，条件不好的、长期用药的听友，趁没涨价赶紧储备。第三，在6月8号将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免费试用活动。不分新老听众，听到就能参加。活动一旦敲定，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6月8号免费试用，别错过。6月底原价囤药，省一笔。敬请持续关注节目，等通知。活动详询400-692-9766，400-692-9766。
0: 你看我最近呢，我一直合计一句话，说哪句话呢？家和万事兴。我一说这话，是不是咱们有很多人就心里有感触啊？那怎么理解家和万事兴呢？你发现没？如果说一个家庭特别和睦，就家里的人呢，和和睦睦的，那这个家庭啊，它准错不了。怎么的呢？这家人们就不爱得病，而且干啥事儿啊都特别顺。那反过来呢，你看这家呀，它总是吵吵，对吧？家里边一天总是鸡飞狗跳的，不管谁和谁总是叽个浪叽个浪的，一天总是吵吵巴火的，不是说打了就是骂了，那成天干仗。那你看这个家庭里边的人，他的身体啊都不太好的，不是这病就那病，而且呢，他干啥呀都不顺当。大伙儿你品品，就在咱们身边啊，是不是在我们屯子呀，啊，在我们这楼上楼下呀，有没有这样的家庭？有吧？所以这样的家庭想兴旺起来是不是很难？你像有的老人身体好的啊，人家就跟儿女讲，说这孩子我帮你带，我给你们开火，一天在我这吃，你们什么也不用管，你就好好上班就行，你就好好干你的事业，你放心。所以这个时候这儿女们呢，他轻手利脚的，对不对？这样的话他没有不顺的。怕就怕啥呢？就是家里老人啊，今儿个这个不舒服了，明儿那个不舒服了啊，今儿个他住院了，后个他又去住院了，甚至有的时候你下不了地，你说我要去解大手，我解小手，你怎么弄？这不还得是自己儿女才行吗？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啊，还是那句话，没病没灾比什么都强。你像身体平时有点毛病很正常，但别有大毛病，是不是？小不严的毛病很正常，千万别有大毛病，一整心梗了，一整脑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对不？糖尿病综合症了，肾衰了，心衰了，你这不行啊，你这是无底洞啊。所以咱们平时啊就得多注意着点啊，就像过去说那成语亡羊补牢似的，你不能说等这个落大洞了，羊都没了，完了之后你再去把那洞补上，你得有点风吹草动，感觉不舒服了，就没有不舒服。讲话了，咱到岁数了，到季节了，你是不是也得提前化化瘀？你不能说都心梗了，都心衰了，都脑梗了，啊，都躺炕上都不能动了。完了之后，我想快点好，那怎么可能快点好呢？所以平时你就得注意，平时就得化瘀，就像那孩子学习似的。说平时作业也不写，书也不看，啊，甚至讲话了都不学习，啊，完了之后这眼瞅考试了，哎呦不行，我得考个好成绩，那你怎么考啊？你想想是不是？你学都不学，你怎么可能考个好成绩呢？那不就像咱身体似的吗？平时你都不注意， 平时都不在乎，完生病了，哎呀，我这病怎么这么重啊？这怎么

这病摊我身上了，那你说平时你都不在意，那病不摊你身上，摊谁身上？所以等你在意的时候，是不是就晚了？所以平时咱们就得多注意着点儿，平时啊就得时常的去化化瘀，去通通淤堵。那什么叫淤堵呢？你看我们一直讲淤堵，淤堵，在这儿啊，我再给咱大家伙简单科普一下，淤堵不光只是心血管淤堵、脑血管淤堵，你比如说结核、结石、尿潴留、硬化呀、钙化呀、不通啊，这通通都叫淤堵。凡是包啊、结块啊，都叫淤堵。就你吃饭不消化、不往下走，这也叫淤堵。就根据淤堵那个部位、器官不同，所以呢，得出来的那个疾病也就有所不同。你看，淤堵在心脏，这叫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形成血管瘤。淤堵在下肢腿上，那就是静脉曲张、静脉炎，甚至是什么呢？下肢的静脉血栓。淤堵在肾脏，形成囊肿。淤堵在女同志子宫，那就是子宫肌瘤。淤堵在乳腺上呢，就乳腺出现增生结节。淤堵在甲状腺或者淋巴结，这不就出现什么呢？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肿大嘛，对不？淤堵在胃或者肠道，那先形成的就是咱说那个息肉。所以世间本无病，只因淤和堵，对不？所以这就是咱们一直说的，说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造成的。所以治病啊，是不是咱得化瘀通堵啊？那平时咱还得少生点气，就啥事儿啊往开了想。人呐，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啊，有了欲望呢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心上，啊，压在这个心呐，又沉又痛的，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呀，有的时候啊，你再问问自己，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是在于放得下。幸福就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是错也好，恨他也好，是怎么也好，都过去了。所以你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呐，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一辈子不容易，日子得过得舒心。我跟我爱人之间呐，从来都是，就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谦让，因为家呀，它不是说理的地方。你如果愿意说理，有法院，有法庭，还有律师。那家是什么地儿啊？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啊。所以爱人做什么都是对的。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吃完饭了，谁都不想刷碗，那今晚就不刷呗，对不对？就放那，明天谁愿意刷了，谁再去刷，都是家里人，别整的两口子总是唧唧歪歪的。有时候想想啊，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吵吵也是一天，你和和美美的也是一天。你像有的那两口子就总吵吵，鸡皮一点小事也记记。我们家以前啊，有个老邻居，就是每次包饺子都得炒一通，不是说这个馅儿水分多了，就是那个皮儿啊没包严实。其实饺子吃的是什么呢？很多人不明白，饺子吃的是一种包容，所有的馅儿都能包在这一张皮儿里边。你想想，你像我去过。

河南啊，我吃过豆腐馅的饺子，吃过茄子馅的啊，吃过那个鸡蛋西红柿馅的，所以什么青菜呀、什么肉啊、鱼啊都能包里边，一张面皮儿都给你包。

0: 你这么想啊，这个馅儿淡了，多放点酱油；馅儿咸了，咱配上点粥吃；饺子皮儿破了，咱当面皮儿吃呗。两口子和和气气的，你吃啥都行。所以这不生气就不生病，爱生气就爱生病。就人呐，身体当中至少有80%以上的病，全是打气上得的。最终生气造成了身体的淤堵，淤堵在心脏，堵那儿了，梗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乳房，增生；淤堵在甲状腺，这叫什么？结节啊；淤堵在腿上呢，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是囊肿啊；淤堵在咱脖子，这叫颈椎病啊，是不是啊？淤堵在后腰叫腰托，淤堵在这个屁股蛋子上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神经炎。所以要少生气，你看老话说的多好啊，不生气不生病，就这么简单。这是我说的第二件事。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92-9766，400-692-9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第一，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全面调价，每盒从550元涨到650元。第二，本月底将举办最后一次原价550元购买的机会，条件不好的长期用药的听友，趁没涨价赶紧储备。第三，在6月8号将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免费试用活动，不分新老听众，听到就能参加。活动一旦敲定，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6月8号免费试用，别错过。6月底原价囤药，省一笔。敬请持续关注节目等通知。活动详询400-692-9766，400-692-9766。
0: 那我再说第三件事，就是治病得正确。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尤其咱们这个岁数的人，你看中医有那么句话叫恬淡虚无。什么叫恬淡虚无啊？叫万事不盈于怀。那什么又叫万事不盈于怀呀？老百姓讲话了，拿得起放得下啊。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养生啊，我楼下有一老大哥就非常重视养生。我每次下楼，但凡我能看着他，他就在那跟别人讲什么每天要吃什么，要吃多少，怎么吃，每天要运动啊，运动多长时间。论他讲话了，你这么做就不爱生病。你像我有一病人啊，那在养生方面那老注意了，这个不吃那个不碰的，生怕一顿饭没吃好就会给身体带来影响。一天就是养生啊，一天呐就焦虑，就怕自己得病，最后反而得病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呀，都说吃炸鸡不健康，那肯德基创始人那白头发白胡子老头，你知道人活多大岁数？90多岁。为啥呀？想吃就吃，开心；想喝就喝，开心呢。所以呀，你就像昨天我说的，很多病，无论你是冠心病啊，你是脑血栓呐、你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或是风湿、类风湿，再不就是吓人的病，那无外乎就三种原因嘛。一种是气的，生气来的，而且很多时候啊，生的都是你那看不着的气。一种呢，就是家中啊发生什么变故了，接受不了了，打击太大了，这个坎儿我过不去了啊。

这个事儿我怎么的我也解不开了。你比如说欠钱了啊，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单位下岗了，失业了，啊，孩子这边啊，念书要缴学费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出什么事儿了，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那再有一种就是什么呢？累啊，讲话了，操劳，劳累。其实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累出来的啊。你看累伤啥呀？你看累怎么写呀？累呀，上面一个田字，下面是一个繁体的心脏的心字。所以什么叫累呀？就重压之下就叫累，操劳。不该你干的活你也得干，不该你挨的累呢你也得挨。所以操劳累心，这重压之下呢就形成瘀了。所以就累，累哪儿啊？累心呐。所以大伙儿你就记住，十病九瘀，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疾病的根源就在于淤堵。你看这个人呢，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啊，淋巴系统，胃肠道系统，呼吸系统。再就是咱说那个泌尿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只有这些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人的身体才能健康。那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环境的因素，包括吃的因素，啊，甚至说心情的因素，所以这些管道呢，就逐渐的由淤了，逐渐的由堵了。你说病怎么来的？那病就这么来的。就像我说的，它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这个叫法呢就略有不同，淤堵在心脏是心梗，淤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子宫子宫肌瘤啊、增生啊、囊肿啊，对吧？那淤堵在这个甲状腺上呢，是不是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这个屁股蛋的那儿，就咱说那个臀部，是不是就容易形成坐骨神经痛了？淤堵在我们的末梢循环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的部位不同，那么形成的疾病也不同，但是根源上其实都是淤和堵。那么这个淤，我能不能看得见呢？你比如说。我现在总是心慌、心律不齐，我到医院，我做一个心电图，或者说做一个心脏彩超，或者说呢查一个心肌酶，你不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因为你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淤堵，你不可能说我就因为这些问题我做一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心脏冠脉造影检查5000多，5000多，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呢？心绞痛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冠心病也很多年了，甚至说病情严重了，就明明知道自己有淤堵，啊，完了之后呢，要做那个支架，所以在支架之前先做一个冠脉造影，一查心脏的这个前肢啊，或者是右肢啊，或者是说回旋肢啊，是哪儿啊出现淤堵了？哎，你瞅那个影像，正常的这个心脏血管。在影像当中啊，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复杂的，像那个大城市那个高架桥纵横交错的，但是呢清晰可见。但一般有心绞痛的，或者说这个长期心脏憋闷呐、疼痛啊，你查这个冠脉造影，心脏血管的某一段在影像当中没有了，消失了，影像当中显示这个位置中断了。为什么呢？就是信号过不去了，那说明那个地上淤了、堵了，有血栓斑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个心脏手术，做这个心脏的介入支架，这个淤通过手术能拿出来的。那这个淤是啥呀？这个淤就是我们西医所谓的这个血栓斑块，哎，不好的血，脏东西，对不？斑块包括那个质子物纠缠在一起，淤积在一起了，这是肉眼可见的淤。你比如说脑出血患者，

0: 这个脑出血患者有80%是有高血压的，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体会，说年轻的时候啊没有高血压，甚至说血压呀还偏低呢，对不？有的说我血压正常，对，尤其很多女同志，血压不高，身材偏低，但是一过到50岁之后，一过完这个更年期，哎呦，这血压怎么上来了呢？他自己都纳闷儿，没有高血压呀，以前没有高血压，以前血压都低，这女同志还很纳闷呢。完了之后就认为是不是我这更年期给我带的呀，所以也没往高血压这个病上去想。后来呢就逐渐的血压越来越高，完了压差也越来越大，身上的这些症状呢也越来越明显。那是什么引起你出现的这个高血压呀？有人说是不是遗传呢？有吃东西吃的，大吃二喝的啊，连吃带喝的啊，喝酒吗？这些因素啊，其实都是外因。首先，你得知道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什么叫血压呢？你比如说，你高压100多，低压70，说这个血压是怎么形成的呢？那血压呀，是血管当中的一定压力。那么你这血压越高，说明你这个血管压力就越大。你比如说我这血压啊，高压150，高压180，甚至我血压200，是吧？咱在这儿比血压呢，不是？血压200的人呢，他的血管压力指定比那个血压130、140都要高出去很多。那这个血管啊，就跟那个气球似的，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但是你的压力太大了，它就承受不了了。怎么的，爆炸了？哎，那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也是这样的，你这血压过高了，最后脑出血了，因为压力太大了，血管承受不了了，所以爆炸了。那哪来这么大压力呢？正常来讲，人的血压呀，高压呢它不会超过145，低压呢就是不会超过90，就是它有一个正常范围。哎，你超过了，你说我150，我200，哎，这叫高血压。那么这个血压呀，是血管压力，是血液在血管流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压力。这就像那个三峡水电站似的，你现在呀，看着憋闸呢，所以你说那个水压大不大？那得老大了。所以高血压的病人，他这个血压为什么那么高啊？那就是因为血管当中有像闸门一样的这个东西，干啥呢？在血管里堵着呢，那就给你横在血管当中了，让你这个血液呀，还不说不让你过，能过，但是过去的特别少。讲话了，这个血液啊不顺畅，那不顺畅就必然会引起什么呢？血管内的压力过大，对不？那这个压力就不断的上升。那么脑血管和心血管，它不就是逐渐出现病变了吗？而且这个脑血管，第一它比较细，很细，心脏血管的1/10那么细，而且呢，脑血管它分叉多，全是分叉，全都是那个交叉那位置，就像马路似的。那大伙儿你想，那个马路在哪个位置容易发生事故啊？你说撞车啦，撞人啦？一般是不是都是那十字路口，对不对？哎，十字交叉口那位置，所以这个高血压病人他就容易出血，而根本原因呢，就是血管当中的这个淤。那么这个淤，我们能不能看得见呢？高血压的时候你看不着，你什么时候能看着呢？就脑出血了，脑溢血了。一般脑出血30毫升以上，那就得开颅手术。如果小脑出血10毫升以上，脑干出血是6毫升以上，那就得开颅手术。你说我指望着他自己吸收，你千万别这么想。没等他这个吸收完呢，你这边可能就彻底瘫痪了，胳膊腿就不听使唤了。再不然的话，再形成脑疝，那毁了，因为他出血了，他就要挤压我们的这个脑干呢。哎，再形成脑疝，那不毁了吗？就有生命危险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开颅。 这个时候家属能看见淤出来的那块，有的夹杂着血块，这一部分淤堵啊是通过手术能拿出来的，有的拿不出来，所以你说淤堵能不能看得见？淤堵是能看得见的。你像我们身体能不能长寿，取决于我们各个系统使用的寿命，而他们的寿命呢，又取决于衰老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啊，管这种方式叫做木桶效应。啊，什么意思呢？说有一个木桶啊，它是由好几块板啊拼成的。那说我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它不是说取决于我最高的那块木板。你想，是不是最低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你周围的都挺高，但是呢，唯独有一个特别短的，你装的水是不是都顺着短的这流出来了？所以这叫木桶效应。这人的寿命也是取决于最早报废的那个系统，所以我们说想长寿，想要少得点病啊，不得那要命的病，你就得照顾好你身体的每一个系统。那么什么影响你身体的这些管道系统啊？那就是淤堵的程度啊。有的人为什么那么早就没了，就是因为他报废的那个系统早早的就出现淤堵了。你像人为什么活到了七老八十就会老死呢？你发现人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越来越没劲儿啊，越来越走不动道了。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你身上的这些管道系统出现淤了，甚至说出现堵了。有的呢，加上不注意身体，在熬夜，是不是饮食再不注意，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你那淤堵啊就特别严重了。你知道这个心梗啊，从堵塞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甚至人都活100多岁呀？为什么很多人就未老先衰呀？虽然你看着他们年轻，但是他各个循环系统啊却淤堵的很严重了。过去古人有句话叫什么，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啥意思？说你得运转才行，只有流动的水才不会臭。这道理大伙都懂吧？只有转动的门，那个折页位置啊才不会被虫子蛀啊。到点了，那咱今天呢就聊到这儿。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第一，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全面调价，每盒从550元涨到650元。第二，本月底将举办最后一次原价550元购买的机会，条件不好的、长期用药的听友，趁没涨价赶紧储备。第三，在6月8号将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免费试用活动。不分新老听众，听到就能参加。活动一旦敲定，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6月8号免费试用，别错过。6月底原价囤药，省一笔。敬请持续关注节目等通知。活动详询400-69。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房静室，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石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2: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8: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1: 军旅绿。
12: 环保绿。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橙色。消防城。乡村振兴城。
14: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 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 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八六三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应急科普在身边。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 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 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滑坡带来的挑战，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7: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
0: 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阳光下》热力四射的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
1: 哪怕还不懂得为
0: 何，这两天的雨为燥热的夏天送来了一份清凉哈，也希望这首《阳光下》同样让大家有一种活力四射的感觉。最近可能大家更多看到的新闻或者说聊的话题都是和高考有关，确实高考一天天的近了，而到这个时候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即将走入考场的这些学子们他们的状态。每到这个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提醒，各种各样的攻略哈。当然所有的目标都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拿出最好的状态走进考场，赢得这场胜利。但是仔细的想想，人生不同的阶段其实都是在面临着不同的考试，只不过有的是用试卷来回答，有的可能是其他的一种方式。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保证每一场考试我们都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但是我们能够保证的是我们能够全力以赴，保持自己最好的状态。那什么样才是最好的状态呢？我想无非是这样的一些状态：淡而静，勤而进，稳而信。什么意思呢？首先来说说淡而静哈。真正内心丰盈的那些人，你会发现他们很少张扬外露，而是淡然的处事。俗话说高山不语却以威

峨耸立展示其雄伟，大海无言却以浩瀚无垠彰显其壮阔。万事静中求，我们人也要从静上去下功夫。如果一直陷在着急浮躁的情绪当中，是做不好事情的。只有静才能让我们沉淀下来，更加准确地把握自己。淡而静是要常怀一颗谦逊之心，不会因为一时的成就而骄傲自满，而要独处时的沉淀，让心灵回归本真。以平常心看待得失，自然会邂逅生活的无尽的美好。最踏实的幸福，其实往往就藏在平静和自在里。再来说说勤而进，曾经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成长的意义在于增加人生的阅历，丰富生命的体验，不断的觉察自省，无限的接近成熟。积极上进的人会始终努力拓展自己的能力的上限，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起点有多高，而在于自我突破的幅度有多大。勤而进是要善于在反思当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能力始终和梦想同频。无论是打开新的知识面，还是学习一项新的技能，获得一份新的体验，都会拓宽生命的边界，丰富我们的人生。所以只要方向正确，步履不停，终会在不断的精进当中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最后再来说说稳而信。真正的自信其实不是我很厉害这样的自我标榜，而是我能解决这样的沉稳和笃定。一个人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来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到，因为他们知道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沉下心抽丝剥茧，总是能够找到破局的关键。这份自信会成为一个人最大的底气，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都能够从容前行。稳而信是一种智慧，当然也是一种境界。从容的做事，笃定的前行，而不让自己的行为受制于坏情绪的干扰，才会更有能力去把控人生，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的篇章。祝愿每一个即将走进考场的考生们都能够有最好的状态。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了。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当然我们首先要来关注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的和高考有关的话题。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今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而今年的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及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近日指导各地扎实地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的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让光芒照耀着前行。那可能每年的高考都会有一些小小的细微的一些变化哈。那说到高考，当然了，进考场就显得非常的重要。而进考场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教育部要求以更严要求来打击舞弊，全力的维护公平和公正。而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呢，将会指导各地深化考生的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的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的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的纪律。同时也要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在6月2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就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考温馨提示。而今年呢，多了一个变化哈、啊，当中就提到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必须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很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都陆续的发出通知，提醒考生进考场前要对考生佩戴或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在1号通过公众号也发布了考生的注意事项，其中也提到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入场前应该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除此之外呢，福建省普通高考考务工作培训视频会议也透露，今年会强化入场的安检，确保作弊的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今年的考务培训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也会重点的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和形状。可能关注眼镜的这个点，在以往进入高考的考场之前，可能大家都不会太关注到哈，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提醒。而随着科技的变化，今年的高考安检也出现了很多的新变化，我相信所有的考生应该也会提前的了解到。近年来国内的高考安检措施也是不断的持续的升级，很多地方的考点也全面的实行了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像今年内蒙古自治区还进一步的强化智能安检手段，对智能眼镜等设备零容忍。对于我们云南的考生来说，当然也是一样的哈。所以如果学生在学习生活当中是需要佩戴智能眼镜，那么考试之前一定要准备好适合自己的普通的光学眼镜，不能把智能眼镜带进考场。在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所以啊，各位考生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提前准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这可能是在安检方面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那除此之外呢，教育部也提到要严肃招生宣传的纪律，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的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地纠正奢华录取通知书和新生礼盒等等不良的风气。除此之外呢，在治理违规招生行为方面，教育部也会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的治理，坚决地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者是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切实地维护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而且呢，我们关于高考的服务也是越来越贴心哈。今年教育部会继续的为盲人考生专门的命制盲文试卷， 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更多的便利。除此之外呢，还会扎实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地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等方面的服务保障工作。
1: 成就很安全，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
0: 高考越来越近了，广大的考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的阶段。当然了，有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的驱动，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的相关的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是诱导考生作弊，严重的损害了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也扰乱了考试的招生秩序。

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所有的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和家长哈，一定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从而确保考试的安全和个人的权益。

0: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好，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哈，还是和说大家说一说和高考相关的。刚才呢说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提醒，尤其是在安检方面，考生们在准备考试用具的时候需要注意规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咱们高考之前考生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哈。高考马上要开考了，而这两天呢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登上了热榜。高考升学规划室也表示，高考前不要吃榴莲，因为榴莲热量高，会引发血糖骤升或骤降，吃完呢容易犯困积食，从而影响考场的发挥。我看到有网友就说，天哪，那么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还真的学到了。确实高考临近，好像每年在高考之前，关于考生的饮食搭配呀、休息方式呀、如何解压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可能都会不断地被考生们看到，或者说提醒到的考生。而考生的饮食搭配会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身体状态。其实啊，不仅仅是不吃榴莲，有一些饮食的禁忌确实是需要去尝试的。首先呢，不要去尝试新的食物，也就是以前没吃过的，那么在高考之前当然尽量的就不要吃了。除此之外呢，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尽量的不吃隔夜的饭菜，降低肠胃炎的发作的风险。那很多的家长呢也会觉得，在孩子们进入考场之前哈，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兴奋的感觉，可能就会给孩子们买来一些什么补脑的保健品呀，或者炖一些滋补的汤药啊，安神类的补品啊等等。但是我们要提醒考生和家长，有部分的滋补成分呢可能会造成神经的兴奋，引发失眠多梦的问题，反而可能会影响考生们的健康状态。当然了，对于考生们来说，在这段时间就不要食用短期刺激类的饮品，像浓咖啡呀、功能饮料啊，这些饮品呢会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但是如果过量的饮用会引发心慌、手抖等等，严重的会影响临场的发挥，甚至是考生的睡眠。眼泪别再流，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孩子今年要高考了，最近给他打电话问他能不能出来吃饭，他都说，天哪，我天天在家给孩子做饭，这段时间呀，那就是把大熊猫，把他当大熊猫一样的保护了。那这段时间是可以点菜的，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我说那是不是考完了以后那就是有啥吃啥了。当然了，这是一句玩笑话，确实作为家长来说，在孩子们走进考场之前一定是事无巨细，还能够为孩子做的，我们在考场上帮不了他，作为家长能够为他们做的就是提供好他们的三餐饮食。但是也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哈，考生三餐的主食要定量，比如说平时吃多少现在也吃多少，千万不要说暴饮暴食。当然了，家长们煮饭的时候呢也可以加入一些杂粮山药，像玉米呀、山药啊等等，依靠复合的碳水持续的功能，避免血糖的波动。除此之外呢，是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说一定要多补充蛋白，其实要适量，不能太多哈，太多也会消化不好的。肉类呢，多选择像鱼肉啊、鸡胸肉啊、牛肉啊、瘦猪肉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清炖、少油快炒、清蒸等等。要减少肥肉、油炸食物、重油这些菜的摄入，因为太过油腻的饭菜呢会加重胃肠道的这个压力，使得血液集中于胃肠道，脑部的供血相对就减少，那么可能就会出现反应变慢等等情况。除此之外呢，像适当的摄入一些蔬果、绿叶蔬菜呀，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因为考生在复习之前可能经常都是久坐，相对运动的时间就减少了，一定要避免久

作备考引发的上火、便秘等等问题。除此之外，晚餐呢吃到八分饱，不要吃得太撑，口味呢需要清淡一些。还要提醒我们的考生，在睡觉前一个小时就不要再进食了，要减轻夜间的肠胃消化负担。当然了，年年都会提醒，年年都会有一些方式方法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高考呢，它还只是一场考试，以平常心去面对，我想胜过于一切。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关注给考生们的一些提醒，希望能够帮到考生们。好，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

0: 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应急科普在身边。
7: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3: 角度，
8: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3: 深度，
9: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3: 温度，
10: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3: 广度，
11: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3: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和大家说一说高考前如何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那很多考生在高考之前的备考期间，可能都会或多或少出现一些焦虑、失眠、注意力不太集中等等这样的一些反应。其实呢，

0: 首先我们要想哈，这个是正常的，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那当然也有一些调整自己心态心率的这些方法，你比如说，首先当然是坦然地接纳这份焦虑。任何一个人面对这样的重要的考试，紧张那是肯定都会有的，所以你的紧张和所有人的紧张其实都是一样的。你这么去想，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紧张是我们的大脑调动我们的资源应对挑战的一个正常的反应。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为情绪贴上标签，尝试具象化的表达。你比如说，我现在对数学题心里没底，那么这样呢就能够降低我们的大脑的杏仁核的过度激活的程度。还有第三步呢，就是进行认知的重构，把如果考砸了该怎么办，把这样的思维转变为高考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但是人生是一场长跑，我的价值不是由这一张试卷来定义的。如果在考场当中紧张导致心跳加速、手心冒汗这些症状的时候呢，考生也可以调整呼吸来平复自己的情绪，可以运用4-7-8呼吸法。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教大家一下，这个操作方法很简单，其实不仅仅是在考场上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你感到紧张了、心跳加快了、手心冒汗了，在一些重要的场合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调整。吸气花4秒，也就是慢慢的吸，用4秒的时间来吸气，然后憋住7秒，再用8秒的时间慢慢的呼气。重复这3轮的操作，能够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尽快地帮助你平复因为紧张而加快的心率。同时我们要提醒考生哈，在这个时候可能睡眠前、睡觉前可能会想很多，一定要打破睡眠的执念。考前失眠呢，其实一定要摒弃必须要睡够8个小时的想法，不要想那么多。躺下30分钟里还没有睡着，那么可以听一段放轻松的音乐，让自己更加的放松。确实，高考将至，考生进入考前的调整阶段，怎么样科学的规划作息，出现失眠、中暑等身体不适，我们又该如何的应对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一听这个西安市红会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莹，他给考生们的一些建议。他呢，从作息的调整、日常饮食和急症的处置，包括家长陪护等方面，都给出了科学的建议，也提醒考生清淡膳食，不要乱进补药，高温天气做好防暑，同时也为家长提出了一些同步作息、适度留白等等这样的一些提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临近高考呢，我们在门诊呢也会碰到很多前来就诊的我们的高考学子。面对这些高考学子呢，他们可能更多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一个是睡眠的问题，是说我睡不着。在高考之前的1周左右的时间，我们要尽量的把我们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呢也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可以去尝试慢慢的比平时早睡半个小时左右。那在睡觉之前呢，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或者说是泡泡脚，然后调低屋里的灯光，这些方法来促进我们一个良好的睡眠。以清淡为主，尽量避免大鱼大肉或者是高蛋白饮食。当然呢，适当的蛋白是没有问题的。那在饮食上呢，还要注意避免一些说为了给孩子补一补，我去开一点中药呀、中成药呀，或者是让孩子喝一喝，让孩子的脑子能够恢复得更好一些，脑子能够反应更快一些，这些呢可能在无形之中呢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胃肠道，造成一个胃肠道的不适，反而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考试状态。现在呢相对来说温度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呢要考虑避免中暑的这个问题，尽量的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或者说是高温环境。第二点呢，一定要有一个充足的饮水量，就是保证孩子的饮水。如果说一旦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比如说有点头晕呀、恶心呀这些症状，那么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对于我们的一些女生来说呢，可能会遇到我们的生理期遇上我们高考季这样的一个情况，提前咨询一下我们的医生，可以适当的备用一些药物，比如说减轻疼痛，或者说呢在饮食上呢也要注意避免生冷这些食物。作息方面，我们的家长呢在整个高考期间呢可以适当的调整和我们的孩子保持一致的一个作息，不要过分的去跟孩子占据孩子的一个空间，比如说孩子学习我就坐在旁边，孩子要出门转一下。

时候不要过度的去想考试的事儿，相反在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要去放松，而家长的放松其实是能够影响到孩子的。当然不管怎么样哈，都希望所有的考生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走进考场。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随着高考的临近呢，押题的这个市场也被借机的炒作，也有不法分子大肆的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等等这些虚假的宣传手段。那么在这儿我们要提醒考生家长，千万不要去高价购买，影响自身的备考安排。你拒绝接受，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也是体力和心态的一场持久战。在这儿我们祝愿每一位即将走进考场的考生都能以健康的体魄、饱满的精神面对高考这一个重要的人生挑战，加油。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1: 新闻十万加，十万加关注。说完了高考，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再来说说另外一件事儿。最近呢，有网友发现哈，某综艺节目的画面当中啊，有多名嘉宾在乘坐车的时候系的安全带是后期的技术添加的。之后呢，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这个话题迅速的登上了热搜。我也看到了这个视频哈，真是一眼假。画面当中的这些后期合成的安全带颜色很浅淡，弧度也很僵硬，和同车人员真实佩戴的安全带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现在乘坐车的时候系上安全带，不管是司机也好，还是其他的乘坐人员也好，系上安全带这应该是成为一个必须的常识。而在这个综艺节目里，很多嘉宾在乘车时并没有真的系上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的技术添加 P 图的痕迹相当的明显。这个新闻上了热搜之后呢，公安部交管局也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这起事件呢，之所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其实不仅仅因为节目组这波操作有点太过于拙劣，还因为它触及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在涉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任何的表演都是对生命的亵渎。节目组的操作呢，其实本质上是明知故犯。首先呢，放任嘉宾不系安全带，之后呢，再用技术手段去制造一个合规的假象。这说明节目组不是说不知道乘客要系安全带，但是呢，却选择了敷衍了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51条，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而需要提醒的是，这里的乘坐人员是明确包括了车内所有的座位。依据法律，后排乘客也必须系安全带。而节目组用后期修图的方式规避了法规的要求，把法律的刚性约束变成了可以随意涂抹的节目的道具。而且更加值得警惕，或者说引发大家讨论的是，这样的操作并不是第一次。这次呢，因为这个话题上了热搜哈，所以也有网友曝光了之前其他的一些综艺节目里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披上安全带已经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成了一种潜规则。为了兼顾拍摄的效率和画面的美观，就把安全责任甩在了后期团队那儿。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比违法更可怕的，其实是对公共安全意识的一种消解和淡漠。我们都知道综艺节目呢现在很受欢迎，它之所以受众广泛，大家很欢迎，明星嘉宾的一举一动要知道都是具有极强的社会示范效应。而当节目当中出现了假安全带的时候，那它传递给观众的信息是什么？那就是交通规则好像可以讨价还价，安全底线是可以用技术手段糊弄过去的。这样的一种误导比不系安全带本身就更有破坏力。

错了第一次，又接着错了第二次，影响就更糟糕。节目组用修图、P 图掩盖了交通违法，这样既没有办法抹去现场违法事实，更会消解交规的严肃性，传递出错误的导向。那换句话说，如果说连最基本的交通安全规则都可以在屏幕上被轻易的改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引导公众遵守呢？综艺节目固然是给大家带来轻松，让大家休闲，但是不管是轻松也好，休闲也好，它的引导的作用它始终是存在的。在公共的媒体当中播出，在各种平台播出，它的示范效应，尤其是在这些节目当中请了很多的一些明星，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很强的社会示范的效应。目前的节目方还没有回应质疑，但是这个图片呢，确实是看上去一眼假。很显然哈，这还真不是网友们多事儿挑毛病，而是一项最基本的安全要求。《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乘人员都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那既然是规定，无论是普通人也好，明星嘉宾也好，是拍摄节目也好，还是真实的驾驶也好，其实都没有例外。只要你坐上车，车在马路上行驶，你就必须要遵守。那如果嘉宾在机动车行驶的时候确实没有按照规定系好安全带，那么就是违法行为。所以这个事情上了热搜之后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发出了提醒，并且强调，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节目当中的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该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的以身作则，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严格的守住安全底线。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对于综艺节目来说，面对的是广大的观众受众，节目当中明星嘉宾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观众的认知和行为习惯。也正因为如此，节目组在涉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这些议题的时候，就应该更加的保持足够的谨慎，而不能说为了拍摄便利，或者说为了图节目的效果好，对一些基本的规则抱有侥幸的心理。另外呢，明星安全带是 P 的，这还会对冲击公众对于综艺节目本身的一种信任感。我看到就有网友说，节目当中的车辆是不是也是在摄影棚里录的呀？可以想象哈，当观众看到这样的一些，你会产生质疑，对这个节目的真实产生大大的质疑。而且值得深思的是，如果说安全带真的是后期 P 图，那么就说明其实节目组也意识到，哎，这个情况不妥。那既然知道不妥，就更应该在拍摄的现场及时的纠正，或者是过后补拍镜头，及时的想办法弥补，而不是说掩盖。那试图用后期技术把问题掩盖一下，多少当然也显示了他们轻描淡写的一种态度，至少他知道这是不对的，只要形式上敷衍过去就行。但是呢，也不想承担为了合规补拍的成本。其实这样的一些节目类似的争议还真的挺多的，比如呢，之前就有综艺节目疑似采摘国家二级珍稀植物雪莲花，当时也引发了轩然大波。还有一些综艺节目呢，把片场放到了博物馆，艺人在喧闹打斗奔跑，也会引发巨大的争议。所有的这些现象都在说明，有一些综艺节目在追求节目效果、拍摄的效率和话题热度的过程当中，经常就忽视了本来应该坚守的一些规则边界，包括应该承担的一些公共责任都被丢了，只为了节目的效果而忽视了其他该坚守的底线。这些综艺节目也许只是把自己定位为一场娱乐秀，但是要知道，节目当中的一个镜头、一个布景、一个细节的处理，都有可能向受众传递着某种价值导向和行为示范。因此，所有的细节都必须被认真的对待，而不是松松垮垮、敷衍了事。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这样的风波能够再次给这些行业敲响警钟。除了创意、流量、收视率之外，综艺节目更需要对公众的责任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于法律法规更要做到更加严格的把控。毕竟哈，节目或许只是一场表演，但是安全规范等严肃的议题可容不得半点的表演，当然要不折不扣经得起检验。
要知道，安全文明的形成靠的是每个人内心的认同和实际的行动，而不是说表演。就在前几天呢，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与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一封致全体市民的感谢信。这个信中是这么写的：全市驾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已经蔚然成风，自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文明守法骑行建成首都文明新风尚。当然了，这个成果来之不易，它靠的可不是标语口号，也不是修图式的表演，而是全体市民每一个人实实在在付诸的行动，也是全社会耐心的引导，日积月累的一个最好的结果。从戴头盔蔚然成风到一车安全带全是靠 P 图，您看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这么两相比较，确实让人觉得很唏嘘。每一个微小的文明习惯的养成可能不是太容易，它需要我们反复的宣传教育，严格的法律执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而对于一档广受欢迎的综艺节目来说，非但没起到正面的示范作用，反而用技术造假消解着来之不易的安全共识。当然，这无疑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辜负。文化娱乐节目制作当然还是要严守安全的底线，不能拿生命当儿戏。交通安全它不是可供娱乐化演绎的节目的效果，当然更不是可以用修图的技术随意涂改的背景板。对于这次的意外，节目组当然应该正视问题，公开的说明情况，并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整个行业其实也应该引以为戒，把安全规范纳入到节目制作的刚性流程当中，让安全带能够真正实在地系在每一个嘉宾的身上，而并不是停留在修图软件的操作界面。

好的，今天的节目在《阳光下》这首歌声当中开始，此时又在《阳光下》的歌声当中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阳光。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十万加，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是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15: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江涛。昨天的金色热线是由曲靖市人民政府上线，由曲靖市中共曲靖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胡选坤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15-5开局之年，曲靖如何开好局、起好步，曲靖市如何办好实践惠民实事，以及曲靖在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方面采取哪些具体措施等问题。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将对昨天的上线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我们会连线曲靖市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有关区县乡镇和企业的相关负责同志，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那么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13: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声。
15: 在昨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节目直播的前后都有网友和听众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有些问题呢没有来得及在节目当中进行解答。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曲靖市政府的相关部门以及有关的区县乡镇和企业的相关负责同志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做出解答。我们首先看曲靖市会泽县大井镇马黄塘老村子小组的徐先生提出的问题，他说2020年政府表示要修建乡村道路，但是修到一半以后就停工了，村民出行不便，希望尽快完成道路的修建。那么这个问题的答复人呢是会泽县交通运输局的党组书记局长朱立燕。朱局长你好。你好朱局长，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咱们市民关心的问题。
16: 哎，好的。
15: 嗯，
16: 首先呢感谢热心群众对我们道路交通的一个关注，也感谢电视台呢给予我们为群众答疑解惑的一个机会。那针对群众反映的会泽县大井镇马黄塘老村子小组村村通道路修建中中途停工，村民出行不便的一个问题，会泽县交通运输局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了信息核验，现将具体的一个情况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呢做一下说明。
15: 嗯，
16: 经核查呢，大井镇马黄塘村老村子小组呢，共计有34户，159名村民，按照现行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一个政策，要求30户以上较大的规模自然村，村主主干道通硬化路呢，该村民小组的主干道已在2019年前面建设完成，目前呢，村主主干道通行呢顺畅。硬化达标，群众呢此次反映的2020年道路修建中途停工的一个问题，经我们核实呢，并非是村主主干道建设停工，是这个群众实际诉求呢是希望在已建成的主干道的基础上，继续延伸修建入户道路，将道路直接修至各家各户的一个门口。那么依照当前的一个农村交通项目建设的一个政策，暂时呢没有户户通道路建设的相关项目及资金的一个支持，因此呢目前呢无法启动后续的一个入户道路的一个修建工作。那么下一步呢，县交通运输局将持续关注上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的一个动态，密切跟踪农村道路的一个提质、户户通配套建设等相关政策，一旦有相关项目的一个政策或者是资金扶持落地呢，我们将第一时间主动对接，积极争取项目，全力推进村主支路、入户道路的一个提质改造，逐步解决村民家门口出行的便民的一个难题。
15: 嗯， 那么现在你们了解到的情况，从主干道到村民家门口主要是什么样的交通状况？
16: 现在从主干道到村民家中的一个道路呢，它的一个情况呢是道路呢是从它房屋的背后穿过去，有一条跳道路。现在呢是他群众呢提出呢，就是需要修一条支路到他的入户的一个道路门前的一个道路情况啊。
15: 嗯，就是说他反映的车开不到家门口这个情况是存在的，是吧？
16: 对对对对。
15: 嗯，对，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我们随着农村道路不断的推进完善，相信将来的农村道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密，也会越来越方便大家。希望这一步呢，修到家门口的愿望早一点能够实现。不过今天呢，我们反复接打王先生的电话呢，反复拨打王先生电话没有接通啊，我们就不再了解这个咱们王先生的反馈情况了。我们再来看，继续了解这个会泽县交通问题群众提出的一些留言啊。有网友留言说，会泽县的一些村子仍然不通邮政，取个快递要到很远的镇上去拿，给群众增加了不便。想借助此平台问问市长，未来市政府会通过什么样的举措，让老百姓享受到乡村振兴的福利，让通邮通路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哎，这个问题我们同样也请会泽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立燕同志给大家答复一下。
16: 嗯，好的，主持人，应该说经过这些年我们的一个持续努力，我县呢大力推进农村客户游融合发展的一个工程。目前呢，我们全县已建成了20个乡镇级的客户游综合服务站，215个村级快递物流服务站点，构建呢形成了一个县乡村3级的农村物流配送网格。同时呢，在10个乡镇呢也开通了公交捎带快递业务，打通了县域的一个干线乡镇层级快件运输的一个通道。群众现在反映的个别自然村仍需前往乡镇自取快件的一个问题呢，主要还是受制于我县3D 地貌的一个突出，然后村民居住呢分散零散的一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末端进村配送成本偏高，点位布设覆盖面呢还不够广的一些问题。那下一步，我们县呢将持续细化客户游一体化的一个建设举措。一方面呢，因地制宜的扩容村级快递代收网点的一个布局，补齐偏远村落末端物流短板；另一方面呢，持续深化公交、邮政、快递多方协作的一个机制，优化快件下乡的一个配送线路，逐步呢压缩群众取件出行的距离，推动邮政通路惠民政策的一个下沉落地，让更多的农村群众呢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一个便民红利啊。主持人，
15: 看来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那主要是这些地方的路不通，还是说路已经通了，没有专门的车子来跑这个邮件的路子？
16: 它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路是通了，然后呢是村民居住呢比较散，
15: 分散
16: 比较散，分散，然后呢就是他有些小组呢他通村道路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偏远，所以呢现在呢对这个覆盖地呢我们现在也在抓紧时间的做一个末端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做一个建成。
15: 那像行政村这一级的覆盖情况怎么样？
16: 行政村的现在呢覆盖地呢我们是能达到了215个行政村的一个物流站点，现在呢还剩余一部分行政村呢还是没有达到，但是呢我们的那个邮政的快递呢邮政的那个服务呢可以兜底把这个情况进行解决
15: 是由邮政能够送到所有的行政村是吗？
16: 对的对的。
15: 好，那希望这方面的这个难题呢，群众关注的问题能够更早的解决，让那些偏僻的乡村也能够跨越咱们交通障碍的这道鸿沟，更多的享受跟其他地区一样的由这个快递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和生活的便利吧。好，那非常感谢朱立燕局长给我们所做的答复，谢谢您。
16: 好，
15: 好，再见。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金色热线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这个第一回复环节回答在昨天金色热线曲靖市人民政府上线的过程当中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进一步的答复吧。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陈先生反映，他说他家住在这个麒麟区，持有残疾人证，他是一级视力残障人士，但是因为公交公司认为他不符合办理残疾人优待公交卡的这个条件，他去办过，但是没有办成，所以他质疑呢这样的这个办理过程是否合理，希望能够办理。那这个问题的答复人呢是曲靖市公共交通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马涛。马总经理你好。
16: 哎，您好。
15: 嗯，来给我们回答一下陈先生他昨天提出的问题好吗？
16: 哎，好的好的。感谢云南广播电视台对曲靖公交事业的关注。那么昨天收到这个反馈的问题后呢，公司呢高度的重视，立即安排了专人呢进行了调查的核实。反映人虽然那个视力有残疾，但目前能够独立的行走正常工作，并且呢没有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开具的视力残疾证明。那么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50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残疾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便利和优惠，盲人持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室内公共汽车、电车、地铁、渡船等公共交通工具，以及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07号、云南省残疾人优待规定第18条规定，盲人或下肢残疾的残疾人凭残疾人证或者免费乘车证免费乘坐城市室内公交车。那么按照相关的规定呢，公交运营公司呢结合这个运营管理的实际，并于1999年起就为这个小儿麻痹的后遗症、脊髓炎后遗症、股骨头坏死、下肢长短差距大于等于5厘米、下肢截肢、双目全盲符合条件的残障人士，在携带残疾证、身份证以及半年内县级以上医院证明相关材料的原件后，即可到公交运营公司办理残疾公交卡，持卡人员呢可以免费乘坐中心城际的公交车。
15: 嗯，
16: 鉴于反映人实际的情况，那么无法确定其这个视力残疾的等级，
15: 嗯，
16: 公交运营公司呢要主动的上门进行沟通和解释。
15: 哦，
16: 我们建议其到这个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进行这个视力检测。
15: 嗯，
16: 待出具视力检测结果如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会及时的予以办理。
15: 哦，
16: 啊，
15: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在办理残疾人乘坐公交车的这个手续方面，相关的这个卡证方面是有一些相规定的，是吧？
16: 对的，对的。
15: 就是这个投诉人陈先生，他现在是关键是没有残疾人证，是吧？这是这个意思吗？
16: 他有残疾人证，但我们确定不了他那个视力残疾的等级。
15: 哦，那你们的这个公交车的这个乘坐，要求是什么等级？
16: 我们的这个办卡的按照这个残疾人保障法和云南省残疾人优待规定呢，它是主要盲人，要盲人可以办理，但我们现在确定不了他的这个残疾的等级，所以我们才和他沟通以后呢，让他到那个进行一个视力检测，但结果出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会及时的予以办理的。
15: 好，您先稍后一下，我们请这个陈先生呢也上线，说一下他的这个想法好吗？
16: 哎，好的
15: 好。陈先生你好。
17: 哎，你好你好。
15: 啊，那么刚才咱们公交公司马总经理的话您听到了吗？
17: 听到了听到了。
15: 嗯，对，他们是否先前跟你对接了一下？
17: 对接了对接了。
15: 嗯，像你把这个问题有没有跟你讲清楚？
17: 讲了讲了。
15: 嗯，
17: 我就是说要给我办个公交卡，就说他说要双目失明才可以办，我就昨天我也是这么说的，我就说双目失明还办公交卡去哪里啊？他说就说要去县级以上的医院去办个体检，体检呢也达到什么几级以后才可以办公交卡的。等着我过几天我去体检一下，体检一下嘛，该就打电话给他们预约一下，什么时候可以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没办法了。
15: 哦，
17: 就是这种意思的。
15: 嗯，您是准备去到还是到医院去 体检一下，是吧？
17: 对的，对的，对，他们昨天给我沟通的也是要近期体检。

0: 的报告还
1: 对，
0: 可以的。
1: 好的，那么您就根据他们的建议呢，可以去体检一下，而且呢，这个体检这个结果可能对你其他方面的这个优待，说不定也有一些帮助，是吧？
0: 对的，对的，对，是的。
1: 好的，那谢谢你参加我们节目啊，提出您的诉求，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
0: 好的，好的。
1: 好的，陈先生，那再见。
0: 好，再见，
1: 马总经理。那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的答复呢，就到这里。感谢您参加我们节目，并且给陈先生做出的答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在昨天西京市人民政府上线啊，胡选坤常务副市长率队参加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网友提出问题的后续答复情况。由詹毅啊，这个马先生他提出，就是詹毅，伏虎山公园现在处于烂尾状态，树木枯死，土地被开荒种地，再不管理呢，就资产损失严重了。建议利用现成的植被景观，建设詹毅区体育馆中心，满足市民的健康活动需求。他是给出了一个建议啊，一方面反映了情况，另外呢，想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提了这样一个建议。这个问题的答复人呢，是詹毅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杜连超。杜局长，你好。
0: 大主持人。
1: 你好，来，咱们回答一下马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和建议，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首先感谢云南电视台搭建的这个平台，让我们能与广大市民朋友更直接的交流与互动，更零距离的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心声。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呢，确实存在。目前呢，我们部门正在积极的开展项目的扫尾和整改工作，下一步我们将着力解决好伏虎山公园管的事情。伏虎山公园呢，原本是南盘江综合治理项目当中的一个子项目，主要任务是南盘江沿岸的生态修复和河道治理。后来受国家宏观投融资政策调整影响，导致项目资金中断，工程暂停。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成立了由区政府领导任组长、住建局牵头的收尾专班，接下来呢，重点开展项目资产清查接管、河道治理、生态修复等收尾工作，确保伏虎山公园呢纳入常态化管理和维护。同时呢，我们将着力解决好伏虎山公园用的事情。市民提出的利用现有景观建设体育馆中心的建议提得很好，很实在。但由于伏虎山公园位于南盘江沿岸100米范围内，属于重点生态保护区，根据相关文件的要求，提案范围100米呢是禁止新建建筑物的。所以暂不具备建设体育馆的条件。也请理解。
1: 那咱们现在詹毅有比较好的体育馆没有？
0: 有的，我们武馆艺中心就在我们和麒麟交界的这个地方，很大，很漂亮，也能够满足日常的使用。
1: 是的。好，那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因为前期在投资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吧？原来的那个项目进展就相当于中断了。现在呢，咱们地方呢就接手了这个项目，然后呢通过盘查资产，进一步推进它的整改建设。
0: 对对对，我们结合现状呢，成立了工作专班，先把它接管过来，先把它管好。
1: 对。以后怎么样用啊？当然要根据这个生态建设的要求，是吧？在红线的范围之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按这个来做。好，那你们联系马先生了？你们联系咱们的这个投诉人马先生了吗？
0: 暂时还没联系，我会跟着和他对接，把我们的整体思路和工作进展情况给他做一个反馈。
1: 好的，马先生现在就在线，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反应。马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对，那您听了咱们詹毅区建设局杜局长的这个答复，您有什么想法？
2: 杜局长的回复很好。因为我看到这个伏虎山公园呢，植被，特别是大型的一些树木，近年来就是自然死亡的很多。
1: 对。
2: 就是这也是一笔资产吧。所以我也是看着
1: 心疼啊，
2: 心疼啊，心疼。
1: 对，是的，
2: 就是借这个金色栏目的这个平台，那么提一下我的一些建议看法。至于说是作为一个文体公园这个建设的一个思路呢，因为我前段时间参加了

0: 个朱颜行根的这个活动。
1: 嗯，
0: 因为其实作为粤港澳这一代的人，非常有那种行根的那种
1: 那种情缘是吧？
0: 那种情
1: 节，
0: 哎，对，我们是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这个这种题材的一个主题公园嘛，
1: 哎，
0: 也是增加我们这个这个旅游的一个吸引度，
1: 对。啊，
0: 顺着
1: 珠江逆流而上，是不是？
0: 哎、
1: 寻根溯源
0: 到
1: 咱们
0: 詹义，
1: 哎，
0: 对，
1: 嗯，
0: 啊，来到詹义可以来这里做一个这个交流，在这里来参观。
1: 嗯，是的。
0: 现在我国不是有那个长江带文体公园嘛？
1: 啊，
0: 我想这个做珠江作为中国的第三大江，
1: 嗯，
0: 这个还是一个空白，
1: 应该也搞一个。您的意思是？
0: 嗯，对，应该也搞一个。
1: 嗯、好。那您这个他们还会进一步联系您啊，听取您的建议，咱们詹义建设局的同志会进一步联系您。好，也谢谢您参加我们的金色热线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啊，马先生。好，
0: 哎，好的，好，嗯，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昨天曲靖市民政府上线大家的投诉啊。这个张先生呢，他是曲靖市宣威市啊戴镇鲁河村委会嘎纳村19号的村民。2026年的4月5号呢，他们村做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老板，把埋在地下的生活用水的水管挖断了。他向村委会反映要求接通水管啊，咱们这个张先生反映，要求接通水管，但是没有起到效果，希望帮助接通水管。这个问题的回复人呢是宣威市海岱镇党委副书记杨德恩。杨书记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来给我们这位听众张先生回答一下他关切的问题。
2: 哎，好。
1: 嗯，
2: 这个感谢这个云南广播电视台对海岱镇这个民生事业的关注。这个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今年4月初，我们就接到了鲁河村村委会，高纳村的村民反映，在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生活用水水管被挖断，村民饮用水受到了影响。接到相关这个反映后，镇党委政府及时组织人员进行了抢修，但后期因为水压较大，这个接口出现了这个松动，这个影响了水管，影响了这个村民这个用水这个不正常的情况。鉴于这种情况，党委政府与高标准农田施工方进行了沟通对接，对嘎纳村因施工破损的水管进行了重新铺设维修。目前嘎纳村村民饮用水已恢复正常。
1: 嗯，
2: 这个下步镇党委政府将进一步总结这个经验教训，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建立沟通对接、问题的反馈、及时处理等工作机制，切实把好事办好办实，全力保障群众利益不受损。
1: 嗯，
2: 谢谢主持人。
1: 哦，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吧？
2: 啊，已经解决了。
1: 对，我们看那个张先生投诉，他是4月5号，管子受损的是吧？完全解决是大概什么时候？
2: 在4月这个中旬就解决了。
1: 中旬就解决了。
2: 两次
1: 啊。
2: 对，第一次是这个将这个挖断的水管这个重新这个修复，修复以后这个水压太大，将这个接口就有松动。
1: 哦。
2: 后期我们又这个对接施工方。重新买了新的管子，这个将这一段管路全部换了。
1: 哦，全部换好大概是什么时候？
2: 4月中旬。
1: 4月中旬，那中间呢？看来这个做了这么多工作啊，在从4月5号到4月中旬，也是一直不停在做工作，是吧？然后10天左右时间解决的。
2: 哎、
1: 好，我们接一下这个投诉人张先生吧。张先生你好。
3: 啊。
1: 嗯，咱们这个。镇里面的同志有没有跟你们联系一下？
3: 联系，昨天跟我们联系。
1: 昨天跟你联系了是吧？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刚才这个杨副书记也说了，就是说现在这个管子已经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了，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3: 是正常使用了。
1: 已经正常使用了是吧？
3: 正常使用了。
1: 那通过这个事情，你反映你还有什么诉求？
3: 其他没有了，今天他们来又来跟我望着，
1: 又来给你望着，给你看了看是吧？
3: 看了，他们在看了，在那个那

0: 水管，
1: 嗯，
0: 水管还有下面那个像我保安就挖了个，他们挖了个要用混凝土浇的。
1: 啊，哎，这实际上它这个反映出我们在高标准农田施工当中，应该注意就是保护一些这个原来的基础设施的问题。但是通过今天的这个咱们几个人的互动，我又发现咱们这个镇里面啊，对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重视。而且呢，杨书记还说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是吧？在以后的施工当中要避免出现这样的事儿，让群众的这个生活不因为这样的施工而受到影响，是吧？哎，我觉得这个想法也蛮好的。好，那谢谢咱们杨书记杨德恩副书记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谢谢张先生参加我们金色热线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0: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位网友的留言，这是曲靖市麒麟西路大花桥公园的非机动车道，好多井盖与地面有坑洼的现象，到现在都没有处理，两年多过去了，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答复人呢，是曲靖市经开区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姚洪波。姚局长你好，来回答一下网友关切的咱们这个大花桥公园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的井盖问题。你好姚局长。来姚局长，刚才我的问题您听到了吧？
2: 我听到了。
1: 哎，来给咱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现在有没有开始解决？为什么一直两年多都还存在这个问题？
2: 好，首先感谢这位热心网友向我们提出问题。出行方便、安全确实是老百姓比较关心的问题，当然也是政府要办好的民生实事。麒麟西路、大花桥公园分别有麒麟区和经开区管辖，针对经开区管理的大花桥公园非机动车道，经现场排查，井盖确有与路面存在高差不平的情况。后天即将高考，经开区建设局将在高考结束后立即组织排查整改，确保2026年6月中旬整改到位。针对麒麟区管辖部分，经开区建设局将加强与麒麟区的沟通协调，及时对接排查整改。下步，经开区建设局将持续加强市政设施巡查，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最后呢，再次感谢这位网友对经开区市政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
1: 好，因为是网友提问，我们没法连接这个投诉人了啊。但是呢，就是他反映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是吧？
2: 客观存在。
1: 对，但是也听出来，在解决上还有一些难题，是各部门要协调来解决，是吧？
2: 对，
1: 不同还要跨区域，涉及到跨区域的问题。但是呢，你们对这个问题还蛮重视，也会对类似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解决。
2: 对。
1: 好，那非常感谢咱们曲靖经开区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姚洪波给大家做的解答，谢谢您。
2: 好，谢谢。
1: 那么刚才呢是第一回复，我们对昨天金色热线节目当中大家对于曲靖市人民政府以及相关的委办局、区县甚至乡镇他们工作当中的一些问题、群众的电话和网络的这个网友投诉，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跟踪答复。那么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金色热线96100啊，电话呢是0871-96100。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提出您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会在每期节目的提前一个星期呢进行预告。您会如果在预告之后呢及时的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呢会给您及时的回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解析环节。
3: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1: 昨天的金色热线是曲靖市人民政府上线，由中共曲靖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胡选坤率队参加，回答了大家关切的问题。那么关于曲靖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大家非常的关注。接下来的热点解析呢，我们会连线曲靖市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请他们继续解答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首先是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曲靖市就业促增收的总体情况怎么样？接下来将采取哪些更具体、更有力的措施来帮助咱们的曲靖市民找到满意的工作，以获得更稳定的收入呢？对于这个问题， 答复人呢是曲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宁。李副局长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大家关注的就业问题，促就业问题。
4: 哎，
1: 嗯，
4: 哎，好的好的。那个感谢大家的这个关心关注，就业嘛是最基本的民生，老百姓收入好，就业高，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得感才能落地。当前呢，曲靖就业增收的整体态势可以概括为整体平稳，底子牢固，但面临的压力依然客观存在，后续呢还得再加大力度狠抓落实。下一步呢，我们重点从三个方面抓实就业增收工作。第一呢，是紧盯三类重点人群，精准推进就业攻坚。这三类重点人群呢，第一是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常态化的开展校园招聘的专场活动，对回取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逐一建档立卡，落实落实1131的服务。针对我们的农民工群体，持续做好我们外出就业的服务保障，培育曲靖好汉等特色的劳务品牌，就地就近呢挖掘更多的岗位资源，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增收。针对就业困难人员，用好公益性岗位等兜底帮扶的安置政策，实行动态帮扶，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第二呢，瞄准技能供需的脱节问题，按需开展技能培训，大力推广企业下订单、机构接单、劳动者选单、政府买单的项目制培训模式，年内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70000人次以上。从技能层面破解有活没人干、有活有人没活干的错配问题。第三呢，全流程优化就业服务，营造暖心便民的就业环境，建好就业幸福里社区、零工市场，稳步构建15分钟的就业服务圈，及时足额发放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等保障钱，持续高压治理欠薪，研究细化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措施，全方位筑牢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网。我简单介绍这些，主持人。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连线校园食品，咱们是曲靖市教体局学校保卫后勤科科长方志伟，来介绍一下咱们校园食品安全卫生健康工作的一些情况。那么曲靖市在校园食品安全方面展开哪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请给大家介绍一下。方科长，
5: 你好。
1: 好，请介绍一下。
5: 好，谢谢大家对曲靖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关心关注。近年来，曲靖市严格落实4个最严要求，坚持健康第一、安全至上，创新全领域、全覆盖、全过程、全链条治理体系，全力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与幸福，主要采取了4个方面的做法。第一，全领域压实责任，多元共治夯根基，将校园食品安全纳入各县市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核心指标，拧紧压实属地、部门、学校各方责任，落实两个责任包保机制与校长负责制，实现食品安全总监与安全员全覆盖，建立从人员管理到源头管控全链条培训体系和岗前岗后3分钟、每周30分钟、每学期开学前放假前各3小时的5个3培训机制，不断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操作规范和职业素养，筑牢校园食安第一道防线，创新家长双重身份参与机制，将家长从食品安全监督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建设者、检验者，推举1.79万名家长组建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聘用2360名学生家长为食堂从业人员，打造了妈妈味道食堂，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新模式。第二是全覆盖摸底排查，精准绘制前景图，市县校3级联动，集交主体责任落实、食堂承包经营、校外公餐准入等关键环节，以4场2核3起底的方式全面排查1449个中小学食堂、281家食材供应商、14家公餐企业，同步向粮单延伸覆盖幼儿园和中职院校，精准绘制1张底表、5个板块监管前景图，实现了各环节数据信息可追溯，做到监管无死角、底数清、情况明。三是全过程精准监管，筑牢食安防火墙，严把原料关、加工关、入口关，强化数字赋能，将食堂重点部位摄像头接入校园餐视频巡查系统， 线上加线下实时监控，实现全过程闭环监管，创新吃碰饭陪餐监督，

0: 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干部、编外校长与学生同进食堂、同窗打菜、同餐付费、同桌共进、同时检查，形成随机陪餐，发现问题现场交办，问题整改反馈通报，工作闭环。四是前链条提质增效，健康励志固长效，构建了发现问题、整治整改、健康励志长效治理的管理链，从责任落实、监督管理、系统治理三个层面健全完善常态化制度化保障体系。紧扣制度健全、采购规范、供餐安全、营养健康精准达标20字标准，投入6000余万元，完成1256所学校营养改善计划标准化建设，并将经验做法扶持推广到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整体提升学校供餐水平。下一步，迄今市将坚持以四权工作法引领，保持责任不变、标准不变、要求不变，健全完善一张底表管基础、三项机制管长远、四位一体固防线的134校园食品安全常态化治理体系，持续提升校园餐规范化、标准化、数字化水平，直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我就介绍这些，主持人。
1: 好，刚才是方志伟科长呢介绍了咱们曲靖市啊这个学校食品安全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啊，可以说曲靖市的基础教育呢在不断的发展，非常的稳固。这其中呢也有我们的这个食堂后勤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努力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旅居旅游方面的一些问题。曲靖市呢近年来依托清凉气候和高性价比的生活优势，大力发展避暑经济，特别是2025年曲靖冲进了全国避暑游城市热度的前10名。那么曲靖在培育壮大避暑经济方面究竟是怎么做的，取得哪些成效呢？我们连线一下咱们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开发科的陈林波科长，请他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陈科长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发展避暑经济的情况吧。
2: 哎，好的好的，感谢这个各位听众，包括主持人啊，对曲靖文化旅游的发展乃至曲靖经济发展的关心跟关照。近年来啊，我们主要围绕曲靖世界最大的自然天成花园，19.7度的夏天，清凉曲靖好生活，这个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号召多方企业共同参与，全方位的推进这个清凉资源向这个文旅热资源的这个转变。目前的话，曲靖的这个避暑旅游已经成为这个曲靖一个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2023年以来啊，曲靖全市共接待避暑旅游的游客在580万左右，并且啊，我们的这个凉经济转变凉资源转变为热经济，已经获得了包括新华社在内的279家。这个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2025年的话，我们曲靖避暑旅居冲进了全国的避暑旅居城市的前10名，并且这个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作为隐贵6个旅居城市的天花板。我们这在避暑旅居方面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做法，首先是高位统筹推进，构建闭环工作体系。首先是建立这个1+2+3的工作运行机制。首先是组建一个经济避暑的工作专班。第二个是成立10个工作小组。第三是实行这个日调度、周调度、夜总结，常态化的研判我们避暑旅居过程当中的一些堵点、难点，并且实时的进行解决。第二是多维度的联动，加强宣传。全方位的打造这个避暑曲靖避暑旅居的品牌，我们统筹这个官方媒体、新媒体，加强线上跟线下的这个宣传推荐。首先，线下我们主动是赴这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重庆等等主要的科研市场地，这个开展这个宣传推荐工作。大概我们每一年的话，宣传推荐工作都在30场左右。线下线上的话，我们主要是对接这个官方媒体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包括我们的大洋卫视等300多家这个主流媒体啊，多角度的对曲靖的避暑旅居进行这个宣传。还有啊，我们结合现在的发展啊，同时我们也这个依托这个微信、抖音、微博、快手一些新媒体， 发起对驱珠江源头、驱进避暑里子的种草话题的讨论，同时我们也举办这个保障驱进的活动。在保障驱进活动当中啊，我们的月度量突破3亿。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商户啊，200多家共同参与，并且多名百万。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 听众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子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02期。听众朋友，孩子是家里的小宝贝，眼睛更是心灵的窗户。可很多家长都不知道，3到6岁正是孩子视力发育的黄金关键期。怎么护眼，怎么早发现问题，怎么避免早早的近视，全是学问。今天啊，我们专门邀请眼科权威专家，手把手地教大家呀守护学龄前宝宝的好视力。首先呀，走进名医档案，有请今天的专家。
2: 名医档案，
1: 张扬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眼科与视光学专业组主任，中国妇幼儿童眼保健协会成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眼科专委会委员，中国眼视光杂志教育学术委员会副主委，云南省专家协会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高校视光专委会委员，云南省防盲技术指导组近视防治专家组成员，云南省医学会儿童眼保健协会委员，云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近视防控专委会委员。专业特长：斜视与小儿眼科眼视光学与近视防控、眼整形美容、甲状腺相关眼病等眼眶病的诊治，有10000例以上手术经验。

0: Yeah. 张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扬，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学士于小儿眼科。
0: 欢迎您张教授，您呢是儿童近视防控和小儿眼科领域的权威专家，平时啊，很多的家长都为孩子的眼睛的问题发愁。今天呢，想请您给大家好好讲讲学龄前儿童的视力保护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和家长们聊聊孩子护眼这件大事。学龄前是视觉发育的重要阶段，保护得当，能有效避免近视低龄化。今天我会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把家长最关心的视力问题讲清楚。
0: 太好了，那想请张教授啊，先从基础说起吧。那么很多的家长都很好奇，3到6岁的孩子视觉的发育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1: 学龄前儿童通常是指3到6周岁，是视觉发育从不成熟向成熟发育的重要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孩子眼球发育呢，相对缓慢，正常情况下是一个低度远视状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理性远视或者有远视储备。正常值呢是在正的150度左右，眼轴平均值呢是在22毫米左右，每年增长大概0.14个毫米左右。那么这个阶段最常见的器官异常呢是散光、远视，近视发病比例呢并不高。
0: 原来呀，孩子天生有远视的储备，那为什么一定要给学龄前的儿童做视力的检查呢？
1: 这是因为人眼视觉发育关键期呢是出生后到3岁，敏感期呢是出生后到12岁。那么3到6岁正处于敏感期内，一些眼病呢会造成视力损害，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呢，长大以后呢会引起视力受损，将无法恢复。我们通过眼科检查可以及时发现这些影响儿童视觉发育的眼病，及时去除这些病因和积极的治疗，就能够恢复视力，发现越早治疗效果也就越好。
0: 教授，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容易得哪些眼病呢？
1: 子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常见发病率最高的就是屈光不正和斜视弱视，占儿童眼病的95%以上。屈光不正里面最高发的呢是散光、近视、远视，还有先天性上睑下垂、先天性白内障等相对少见的眼病，但延误治疗都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害。
0: 是这样。那我们都知道啊，3到6岁是孩子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很多的家长啊都比较关心这个阶段该怎么给孩子做视力检查。您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般都用哪些方式检查视力吗？
1: 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绝大多数可以用成人视力表或者儿童视力表进行视力检查，其中儿童视力表设计比较友好，是儿童常见的一些图形，例如苹果、雨伞、小鸟等等，通过儿童的识别来进行视力检测。对一些年龄偏小或者不配合视力表检测的儿童，我们还可以使用视力筛查仪来对儿童的器官状态做出检测，来间接判断儿童视觉发育状况，例如观察是否有散光、近视、远视，是否存在斜视、弱视和近视的一些危险因素。
0: 教授，如果孩子小不配合，该怎么做视力检查呢？正常的视力标准又是多少呢？
1: 子云，3到6岁孩子大多数能够用儿童视力表检查，图形比较友好，容易识别。年龄小不配合的孩子可以用视力筛查仪检测器官状态，3岁正常视力呢是0.5左右，4到5岁呢是0.6左右，5到6岁呢是0.7，3到5岁视力下限呢是0.5，6岁及以上的视力下限呢是0.7。那么如果低于这个标准呢，就要警惕弱视了。
0: 教授，我们家长呢最想了解到底怎么保护孩子的视力，您从这方面跟我们谈谈好吗？
1: 好的。儿童眼病预防大于治疗，学龄前儿童的视力非常容易受到一些不良用眼习惯的影响，因此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减少近距离的读写的时间，经常性的进行户外活动，保持合理均衡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等等，是保护学龄前儿童视力的关键。我国目前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很多幼儿园每年例行1到2次的视力筛查，这对及时发现包括近视在内的眼病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孩子近视了，幼儿园会告知家长去医院检查，但光靠幼儿园简单的筛查是远远不够的，建议很多儿童眼病发病呢比较隐匿，诊治难度呢比较高，儿童呢配合度呢比较差，建议家长们要增强孩子们的眼保健意识，每年定期带孩子到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儿童眼科找专业的医生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治疗。
0: 好习惯呢要从小培养， 张教授，学龄前的

0: 孩子该怎么保护正确的用眼姿势和时长呢？
1: 主持人，用眼习惯首先要注意读写姿势。我们经常听说到的一拳一尺一寸，
0: 一拳一尺一寸，我的理解就是胸部距离桌子有一拳的距离，双眼距离书本有一尺的距离，握笔的时候呢，指尖离笔尖有一寸的距离，对吗？
1: 啊，对的，腰背还要挺直。
0: 嗯，
1: 但由于学龄前儿童身体还比较娇小，难以向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们保持良好的坐姿。国外研究发现啊，如果双眼距离书本小于25厘米，就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家长和老师们要不断纠正孩子双眼距离书本在25厘米以上，可以把桌子的高度降低一点，或者把凳子的高度升高一点。其次呢，近距离读写一段时间以后呢，竟要休息双眼，否则容易发生视疲劳，诱发近视眼。年龄越小，对近距离用眼的耐受性就会越差，所以用眼的时间就需要越短。一般建议小学生持续近距离读写的时间呢，不能超过30分钟，学龄前儿童持续用眼的时间呢，不要超过20分钟，每次休息间隔的时间呢，以10分钟为宜。休息的时候呢，尽量眺望远方啊，那么这个远方呢，至少是5米以外的距离。休息时呢，不要去玩手机、看电视，还要注意的是，不能躺在床上看书，在摇晃的汽车、火车上看书，在灯光昏暗、过亮或灯光闪烁的环境下看书，这些不良的用眼习惯都很容易发生近视。
0: 哦，是的，是的。那么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呀，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处处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孩子呢，也难免会接触到这些，这让我们的家长很纠结。那孩子到底能不能用电子产品？怎么用才不伤眼呢？
1: 是的，电子产品呢，是近视眼的元凶之一。学龄前儿童应尽量杜绝使用手机、iPad、电脑、电子手表等这些设备。学龄前儿童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如果超过1个小时，近视风险就会大大升高。不同电子设备对眼睛的伤害程度是不同的，投影仪的伤害最小，电子屏、电脑、电视、四肢、iPad、手机、电子手表的影响最大。那么屏幕越大，清晰度越高，字体越大，背景越亮，对眼睛的伤害呢，就相对越小。因此学龄前儿童需要杜绝使用电脑、iPad、手机、电子手表。儿童每天看电视累积尽量不要超过1个小时，每看20分钟要休息5分钟，观看距离保持在3米以上，或者电视屏幕的对角线长度6倍以上。建议家长多带孩子回归到看书、下棋等这些传统的娱乐方式，有条件的家庭呢，可以优先使用投影仪，以此呢来延缓孩子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0: 我们都说呀，户外活动是护眼的，具体要注意些什么呢？哪些运动对眼睛更好呢？主任，
1: 学龄前儿童每天2小时户外活动能够有效预防近视，因为只有在户外太阳光线中的紫外线才能够进入到视网膜，刺激视网膜产生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来抑制眼轴的增长，对于近视的预防是有利的。这里说的户外活动并不只是运动，只要在户外，哪怕只是在太阳没有照射到的地方，对于预防近视也是有效果的。然而室内活动就完全没有这个预防作用了，就算你没有近距离用眼，对于预防近视也是没有效果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学龄前儿童眼球发育还比较稚嫩，不要在紫外线比较强烈的中午前后或温度比较高的夏天户外活动，不能直视太阳，可以选择太阳光强度比较小的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比较好。当阳光比较强烈时，出门戴帽子，在树荫下活动，选择阴天户外活动，同样能够起到预防近视的作用。
0: 教授，哪些活动对于我们学龄前儿童的眼睛比较好呢？
1: 主持人，我们观察到运动员和喜欢体育运动的孩子们近视眼发生的比例比较小。
0: 是的，
1: 说明体育运动是有助于近视预防的。体育运动其实本身并不能预防近视，只是因为体育运动时避免了近距离用眼。很多体育运动需要在户外进行，还需要双眼迅速看远和看近，快速转动和聚焦，是非常有利于学龄前儿童视觉发育的。我们主张每天1小时以上的户外的动态的运动，这样既接受了紫外线的照射，又锻炼了双眼的睫状肌。选择一些含有跑、跳、球类、骑车、投掷等的活动，这对眼睛的正常发育是非常有利的。
0: 那除了用眼习惯和户外活动，不少的家长呢也很好奇，孩子平时吃什么、睡多久，会不会也影响孩子的视力呢？比方说啊，孩子爱吃甜食、爱熬夜，会不会更容易近视呢？那么在饮食搭配和睡眠的安排上，您能不能给？

0: 的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呢？
1: 好的。学龄前儿童时期眼睛的可塑性呢比较强，饮食不均衡，挑食偏食呢会影响眼球的发育。建议通过天然的食物呢补充营养。学龄前儿童建议每天适当补充。

0: 主要是紫色的，许多食物中都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例如深色的绿叶蔬菜等等。另外，研究还发现啊，甜食摄入过量呢，会容易诱发近视，所以控糖也是预防儿童近视的一个有力措施。睡眠上呢，每天保证10小时左右，夜间在黑暗环境中入睡，减少光线对眼球的刺激，也能够有效防控近视。
1: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2: 感谢张扬教授在节目当中从电子产品的使用、户外活动到饮食、睡眠的细节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原来学龄前孩子的视力保护藏在这么多日常的小事里，屏幕时常要控，户外阳光要晒，三餐要吃对，觉也要睡够，每一步都是在为孩子的眼睛筑防线。接下来呀，也欢迎各位家长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把这些护眼小知识记在心里，落实在生活里，一起守护孩子的清晰世界。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1: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现在呀，我们来回答微信平台听众们的提问。首先这位朋友禾苗妈妈，她是这样说的：我发现呢，幼儿园里很少有孩子近视，大多呢都是上了小学才开始戴眼镜的。那是不是学龄前阶段就不用特意的做近视防护了呢？主任，您觉得这禾苗妈妈的这种想法对不对呢？
0: 这种说法不对。学龄前儿童由于眼轴相对呢还比较短，没有较多的近距离学习任务，所以呢近视眼的发病比例呢确实非常少。但这个阶段是预防学龄期，也就是小学以后发生近视眼最重要的阶段，可以防止近视低龄化和近视端口的前移。那么这个阶段呢应该以预防为主，在家长们的监督下呢杜绝不良的用眼习惯和生活习惯，来防止近视的发生或推后近视的发生时间，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2: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小阿宝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我的孩子呀在幼儿园体检的时候就发现已经近视了，该怎么办呢？
0: 这位家长呢不要着急。首先，学龄前儿童中发生近视的比例还比较低，很多体检时发现的近视眼呢大部分是假性近视。由于3到6岁儿童眼睛睫状肌的调节能力比较强，体检时使用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出来的结果呢并不准确。这个时候呢可以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做睫状肌麻痹验光，也就是我们通常听说的阔瞳验光，判断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如果确实是真性近视了，那么需要配功能性的眼镜来矫正和控制近视，同时呢也可以配合阿托品眼液的使用来进行治疗。
2: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最后抓紧时间来回答木子健的提问。他说，专家好，子云好，我开车啊正好听到你们的节目，赶快来问问，我的孩子体检的时候发现有散光，张医生啊，这种情况该怎么治呢？
0: 好的，这位家长你好。学龄前儿童的散光呢非常常见，那我们要区分是生理性散光呢还是病理性散光。一般这个年龄段儿童的角膜散光呢还处于一个比较缓慢的恢复当中，其中呢台式电脑验光仪检测的散光在75度以内是正常的，手持式的视力筛查仪检测到的散光在150度以内是相对正常的，这样的生理性散光也不会对视力造成影响，大可不必担心。但如果反复检测角膜散光均比较大，而且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视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佩戴眼镜来进行视力矫正，促进视力的发育，防止弱视的形成。
3: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1: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3: 多一份关爱，
1: 少一户贫困，
3: 不生病，
1: 少生病，
3: 扶贫济困，
1: 由心开始。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节目中通过张教授啊聊下来，我们发现学龄前儿童的视力保护从来不是每一件事的单打独斗，而是电子产品管控、户外活动、均衡饮食、规律睡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其等孩子近视了再补救，不如从现在做起，帮孩子养成好的用眼习惯，多带孩子走进户外，亲近阳光，少一点屏幕时间，多一点亲子陪伴。毕竟啊，孩子眼里的星光需要我们一起守护。再次感谢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张扬教授带来的权威又贴心的科普。接下来呢，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1: 节目预告，
0: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江红艳教授。下一期的话题是聊聊中年人的脑雾，请您继续关注6月10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2: 有健康才有未来。
1: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2: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1: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胜一笔，敬请持续关注节目等通知。活动详询四。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9: 发现新云南，我是杨宇。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来关注云南经济交通领域方面的消息。节目的后半段17点30，今日热点，我们来关注建川木雕如何脱困破局。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8: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9: 生活在云南，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南亚博览会。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办。为保障参展人员和展品物资安全高效通关，昆明海关已经全面启动专项通关保障机制，并发布了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通关便利措施。措施围绕智慧海关建设部署，围绕展会服务保障、税收优惠落地、简化通关手续、升级智慧监管等方面，制定了进境展览品实行一次性行政许可审批和便利化担保。对于展览用的食品，免于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等18条具体通关便利措施。同时，昆明海关发布了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海关通关指南，在总结往届服务经验、贴合现行监管法规基础上，优化人员通关、展品备案、全周期监管等业务流程，帮助参展商或其代理人明晰相关政策规定。
10: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2.3516亿元，支持云南2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其中下达资金8.3555亿元，支持龙陵、河口、西蒙等14个边境县市25个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下达资金1.5681亿元，支持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2个学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建设。下达资金2.428亿元，支持昆明医科大学学生宿舍、大理大学科研综合楼等2个项目建设。今年1月至4月，楚雄州进出口货值达12.3亿元，同比增长53.3%。其中4月份楚雄州进出口货值达2.7亿元，同比增长59.1%。近年来，昭通镇雄县大湾镇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紧扣全县人回乡、钱回流、企回迁发展思路，深耕归雁经济，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招贤引智返乡创业，搭建家门口就业平台，把就业车间建在群众的家门口，让群众真正做到就业顾家两不误。
2: 走进大湾镇玉田村仿真花家工厂，车间内机器高速有序运转，设鼓、定型等各道工序高效衔接，工人们熟练操作设备，赶制市场订单，生产现场一派忙碌景象。该加工车间依托原下坝小学3000平方米闲置校舍改造升级建成。大湾镇深挖闲置资源价值，精准对接在外创业者资源，成功引回在深圳深耕花艺行业的本土乡贤返乡，落地投资100余万元，将老旧校舍改造为标准化生产车间。玉田村村民傅妮：
3: 这个厂门去年的5月份搬回来的，搬回来我都一直在这上班，因为离家近嘛，15分钟我就走来了哈。如果屋头有啥大小事嘛，跟老板说一声，我就回去就处理了哈。给的钱嘛，然后这工资啊，对一个家庭主妇来说已经可以了，有盼头的，生活上也有改善的。
2: 为适配农村劳动力就业特点，该厂采用集中就业加居家灵活就业双用工模式，最大限度吸纳留守群众就业。目前车间可稳定吸纳30名群众驻厂集中务工，员工月均收入可达3000至6000元。同时，针对不便全天候在岗的群众，提供居家手工加工岗位，带动60余名群众灵活就业，人均每月增收1500元。该项目全年累计可带动就业群众增收260万元。玉田仿真花加工厂负责人郑方月：
4: 政府搞这个闲置的学校，免费提供给我们当厂房，方便招工，然后就是我们带到周围的这些老百姓一起赚钱。我们厂大部分的就是周围的这些妇女嘛，然后还有老人，方便他们在家里面上的班这些嘛。
2: 玉田村仿真花加工项目是大湾镇盘活闲置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针对乡村闲置资产利用率低、留守劳动力就业渠道狭窄等痛点，大湾镇持续盘活各村闲置集体资源，陆续引进落地服装制造、食品加工、特色农业等多个富民产业车间，乡村小微产业遍地开花。大湾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熊木：
5: 我们的是推行一站式服务，帮办代办，积极协调解决企业在政策、用工还有用能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最大限度提升服务的效能和落地的效率。
1: 近年来，大理剑川县桑岭村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原则，创新建立党建加生态保护机制，深度深挖民族文化与生态资源，盘活闲置院落，发展乡村旅居与特色旅游，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6: 走进桑岭村，就能感受到烟雪增碧费的古木奇观。这里有现存的黄连木、流苏树、颠蒲、古梨树等百余株，其中树龄最高的

0: 已超过700年，构成了著名的建阳八景之一桑岭古墓。今年，桑岭村成功入选2026年云南省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试点村名单。为了保护好古树，桑岭村建立了党建加生态保护机制，让每位党员认领3棵古树，并负责日常修剪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剑川县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1: 古树这个保护也是我们那个山里村的一个魂，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那个宝贵的资源，然后我们要把那个古树保护好。像我们村的话，有那个3个农塘，水源也比较充足，把农塘保护好，把这些古树给维护好。
0: 桑岭村是多民族共居的村落，这里保留着白族青瓦白墙民居、回族古寺等特色建筑。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先后荣获中国传统村落、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等多项荣誉。剑川县桑岭村民宗专干沙志荣：
2: 一个村子8个民族相当和谐，像16子一样，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了。
0: 每年4月流苏花盛放，桑岭村通过以花为媒，打造乡村市集和举办系列文旅活动，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胜景。剑川县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1: 全镇的征收支付这一块也是从那个25年的65万，至26年举办的话，突破到那个80万左右。
0: 旅居客张艳玲：
3: 大家都非常的淳朴，也非常的热情。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的美。其实这边春夏秋冬都有它的美，在这边旅居，我们是觉得太赞了。
4: 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于2024年3月19号正式独立运营，所辖管道总里程4186公里，截止今年5月，已累计向云南输送成品油超1亿吨，源源不断地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工业血液，有力支撑了全省的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我们先来跟随云南台记者汪浩去了解一下。
5: 连接广西百色和云南安宁的百昆线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工程，也是云南五网建设标杆工程，更是串联广西北海炼化资源与云南千家万户的民生幸福线。从2016年投运，这条国家能源大通道已经走过了10年。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昆明作业区党总支书记、经理朱艳祥：
6: 我们北昆线投运10年以来，累计输送的成品油是4600万吨，对咱们云南地区，特别是对滇东南地区的成品油供应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破解了之前我们滇东南地区靠公路、铁路运输的一个瓶颈，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意义。
5: 作为北昆线的运管方，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所辖管道总里程已达4186公里，天然气管道累计输气512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标准煤约6800万吨，可减少约69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原油管道累计输油9600万吨，成品油管道累计输油超1亿吨。朱艳祥：
6: 我们持续开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建设，在管道智能巡护这一块，我们由原来的人工巡护现在转向空天地一体智能巡护模式。第二个就是我们全面的向智能化的一个转变，我们正在开展安宁首站智慧油库、长坡站智慧炼厂的一个建设，通过构建这种现场的全面感知、数字孪生平台、模拟仿真、决策输出全链条的一个循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现场的安全管理水平以及效率效益的最大化。
5: 为推动构建全国一张网，云南公司正全力推进国家“十四五”重大能源工程广西 LNG 外输管道复线百色到文山项目的建设，进一步加快完善综合基础设施体系，致力实现免气、海气、川气等多气源供应，全力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绿色能源枢纽。
4: 普洱市景谷县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在1262预警交应机制的基础上，打破区域壁垒，建立江河沁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用一盘棋的全局观书写新时代为民答卷。
7: 最近，景谷县威远镇举行了一次自然灾害救助实战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洪水漫溢、山体滑坡等真实险情，周边50名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险情下达后，应急、水利、消防等部门即刻集结到位，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喊话，护送群众撤离。从气象预警推送到

0: 远远清点到位，全程不到一小时。井谷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刘俊：
1: 今年以来，井谷县各乡镇、各村组立足辖区山洪、滑坡、河道洪水风险特点，分层分类看。

0: 最核心的目的是在跨区域和跨部门之间实现高效联动，避免出现上游下雨、下游受灾的被动局面。
1: 2023年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在上游镇原县倾盆而下，岸板河水位暴涨，洪水直奔下游景谷县鲍木村。景谷县凤山镇鲍木村党总支书记杨学坤：
2: 凌晨3点半左右，我接到镇原县工作人员通知，叫我们尽快撤离人员。我接到电话以后，迅速组织人员对鲍木村四个小组进行撤离，仅用半个小时时间，全部人员撤离。
1: 这一通跨县的脚印，为下游赢得了生死时速。鲍木村迅速启动提前转移避险方案，276人在洪水到达前一小时全部安全转移。洪水过后，64户房屋被淹，但无一人伤亡。景谷县凤山镇鲍木村村民杨琼：
3: 就水孩子来，我差点点过不来的了。当时别人叫更是忍不到了，人都全部要躺下了。
1: 以鲍木村成功避险为蓝本，景谷县全面推行江河沁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今年景谷县凤山镇与上下游乡镇签订防汛减灾联防联控公约，明确突发险情30分钟内互通信息，24小时通讯畅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开展联合演练，联合排查跨界河道隐患。景谷县凤山镇党委书记周学良：
4: 过去我们觉得防汛就是管好自己这一段，通过鲍木村的成功避险案例以及联防联控公约的落地，分散的力量被拧成一股绳，碎片化的防控变成系统化的治理。2023年以来，我们每年组织力量对河道进行清淤，去年的洪水比2023年大得很多，但我们的村寨没有受到灾害。我们明白，只有上下游一条心，全局一盘棋，才能真正守住人民群众安全。
1: 目前景谷县已建立基层转移避险网格5.85万个，落实沿河村民小组联动教应责任人1678人，构建起上游预警、下游响应、全域联动、闭环处置的防汛新格局。2025年全县汛期转移避险人数较2023年增长了近20倍。景谷县委书记邓世武：
5: 防汛不是一家的事，不是一镇的事，必须打破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摒弃急功近利思想，上下游左右岸各部门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真正做到风险早发现，急策早部署，群众早转移，实现零伤亡少损失的目标，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答卷。
6: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6: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7: 在我们身边有一部分孩子因为先天或后天的原因，面临着听力、言语、智力等方面的障碍。对于这些被称为折翼天使的孩子们来说，能否及时获得专业的康复救助，关系着他们一生的成长。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正在改写无数家庭的命运，在云南，这项制度正努力做到应救尽救，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每一个折翼天使，一个都不能少。

0: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里，一场充满民族风情的游园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在老师、家长的陪伴下，体验扎染、甲马踏印、抛绣球、面部彩绘等少数民族传统游戏。这些看似寻常的游戏，其实是残疾儿童康复训练的一部分。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副校长吴国立：
1: 学校的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呢，也是结合了我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在这个践行我们残疾儿童的一个全面康复、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从云南少数民族特色为切入点，那么展开了一些和少数民族相关的活动。
0: 在游戏的笑声背后，是无数家庭的重生。来自罗平的刘粉奶奶带着听力障碍的孙子小石头，在学校康复了两年多。回忆起孙子刚确诊时的无助，再看看现在的变化，刘奶奶感慨万千。
2: 生下来三天就确诊了，
3: 就是听力障碍，是
2: 不是？对，后来嘛就11个月就做手术了，差不多刚开机就来这里康复了。现在他还是会说好多了，3个字也说不清，1个2个的还可以。学习费嘛，政府好，也没有收我们1分钱，都是免费康复的啊。
0: 同样充满希望的还有来自曲靖惠泽的崔庆梅，她的孩子王宇浩双耳重度听力障碍。曾经60多万的人工耳蜗费用让这个农村家庭几乎陷入绝望。幸运的是他们赶上了好政策，学生家长崔庆梅。
4: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相信啊，医生都是说他这个只能做耳蜗，他带助听器嘛，就是那种声音太小了都没用。然后那个时候来查嘛，医生说他如果2只要做的话要60多万，那个时候我们还想着那么多钱要怎么办。后面我们那边当地政府他们跟我们打电话说有这个政策，然后就是弄那些材料啊各种资料，然后弄好了我们就直接去做，是免费的。后续的康复就是我们都来这里康复，它就是免费的。
0: 从项目化到制度化，云南省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正在实现因救敬救。云南省残联康复处一级主任科员李田：
5: 我们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依据呢，主要是2018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出台的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那么这个制度的出台呢，也是标志着我们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从项目化向制度化的一个转变，是符合条件的那个残疾儿童应救尽救。在“14五”期间的话，我省是投入那个中央和省级资金一共是有3.8亿元，然后一共救助了4.2万人次的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了嘛。我们的这个康复效果也是比较好，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这个好评。
0: 除了普惠政策，针对近年来发病率上升的孤独症儿童，云南也出台了专门行动。李田：
5: 出台了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实施行动2024到2028年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政策的话主要就是围绕4大行动，就是筛查干预、促进行动、康复提升行动、教康融合行动，还有家庭暖心兜底行动，这4大行动在着力推进。
0: 康复的最终目标是让孩子回归普通生活。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校长丁丽萍用生动的比喻解释了康复的真谛。
6: 特别是听障儿童，他们很多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装上耳蜗我就能听到，我就能说话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的一个小婴儿，他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发声的时候，是吧，那么我们要指引的教他爸爸妈妈等等。这些孩子呢，他做了耳蜗以后，那这个声音代表什么意思，就要有人去教他，这个就是我们康复的第一步。那么当他在慢慢的无数次的这个训练以后，他听到了这个声音是苹果，这个声音是汽车，那么再教他我要吃苹果，我喜欢小汽车，就是从一个单词一个句子这样的教孩子，慢慢以后呢他就能够习得了嘛，他就会说嘛，能听了会说了，所以我们这些小朋友就基本上能够融在一起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0: 为了让孩子们真正融入社会，学校不仅注重课堂训练，更组织了丰富多彩的融合活动。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校长丁丽萍：
6: 孩子的康复他不光是在课堂上的训练，1对1的训练，实际上很多都是在大自然或者说在一些这种社会的融合环境里边他们去学会的感知的。所以呢我们搞那么多的融合

0: 活动实际上一个呢是让孩子能够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训练融到社会，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想让更多的社会群体给到我们这些孩子更多的关注和关心关爱。
1: 十四五以来，云南省各级残联严格落实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对符合条件的0到6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应救尽救，救助内容包括手术、辅助器具配置和康复训练等。其中康复训练每人每月补助最高2000元，每年不超过10个月，救助年龄范围内每年可申请一次康复救助。部分地区还在省级指导基础上提高了救助标准，拓展了救助内容。云南省残联康复处一级主任科员李田：
2: 我们省级政策是0到6岁的儿童，昆明市的话他们是提到了0到14岁，取消了这个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比如像迪庆州还有普洱市的话，他们是拓展了这个救助内容，就是把送训补贴纳入我们救助的那个范围了嘛。比如像迪庆是每人每月20元的那个送训补贴。
1: 此外，为进一步规范定点康复机构管理，省残联联合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制定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协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为残疾儿童异地康复提供便利，积极推动以康复机构为骨干、社区为基础、家庭为依托的早期干预模式，不断提升残疾儿童康复质量。目前全省共有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400余家，所有县市区均支持残疾儿童异地康复，康复机构不断创新康复服务，让更多家庭重拾希望。
3: 如果您身边有需要帮助的残疾儿童家庭，请告诉他们到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残联申请康复救助，一个都不能少。各位听众，本期追梦之声就为您播到这儿了。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1: 传播最 最精妙的时事动态，以最时事

0: 的声音，发布来自世界各角落的要闻百态。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 云南 News Radio。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3: 各位听众，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打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8

0: 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发现新云南，我是杨宇。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剑川木雕如何脱困破局，马上进入今日热点。
2: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0: 在剑川，木雕匠人们以木为纸，以刀为笔，雕刻出白族人民的审美密码，创造出享誉中外的剑川木雕。1996年，剑川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木雕艺术之乡。2011年，剑川木雕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剑川因木雕而声名远播。然而近年来，剑川木雕却遭遇了传承创新之困、活态转化之难和市场拓展之艰等困难。今天我们来关注剑川木雕怎么才能脱困破局系列报道之一，传承困局，千年手工非遗面临生存新危机。
3: 剑川木雕因悠久的历史和精湛的技艺备受人们青睐，圆雕、透雕、镂空雕、浮雕等10多种技艺让人眼花缭乱，一大批木雕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传统的木雕工艺在市场经济中成为剑川的一大优势产业。走进剑川古城的兴义木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段国良、段四兴父子正指点木雕匠人们加紧对大型木雕作品张胜温画卷做最后的精修工作。工坊内木屑纷飞，有条不紊，却明显少了几分人气。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剑川兴义木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国良：
4: 我最高峰的时候是120多人，现在我们有40多个工人，所以们手艺到3-5年，所以呢，现在年轻人不愿意修这个木雕啊。
3: 目前剑川县木雕产业实现年产值5.6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10%。但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由于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年轻人对传统手工艺的兴趣日益淡薄，导致剑川木雕人才流失，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许多精湛的技艺也将面临失传的可能。据统计，目前剑川县木雕从业人员近3万人，其中35岁以下的不足10000人，20岁以下的更是不到2000人。剑川木雕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志良：
5: 像我们传的话，最多的时候几百人是有，但是现在就几10人。
3: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肖莹：
6: 加快对传统的木雕工艺的现代化的改造，使之成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包括第一产业比如用材，第二产业加工，第三产业服务和农文旅的融合，那么使之既有更高的价值链。关于木雕产业的人才目前出现困境的问题，那我认为当我们把现代产业链体系架构好了以后，那么我们的各方面的人才都可以在不同的产业链上进行培育，进行提升，使年轻人呢有更多的就业的机会。
2: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高考期间，昆明公交、中北出租汽车将联合开展爱心助考活动，通过免费乘车、静音互考、有限服务等方式，助力高考考生顺利复考。我们来关注。

0: 从2003年起，中北出租汽车就开始参与首届爱心送考。今年是昆明市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中北出租汽车预计有300多辆车参与其中。
1: 从6月7号到6月9号这3天的这个高考期间，凭我们的准考证，然后相应的还有身份证，只要遇到这个上面贴有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辆呢，都可以免费进行乘坐。是空车的情况下，那么招手即停，就会在考点周围进行等候。然后如果有这个考生需要这个服务的，不管是把他这个送到考点，或者说送回家，都可以。
0: 乘坐爱心送考出租车的考生还有机会获赠贴心伴手礼。
2: 那手帕子、湿巾、湿厕纸，以及我们的这个护理用品，一起来为本次的这个高考学子给他们加油打气，祝福他们金榜题名。
0: 高考期间，昆明地铁所有车站将统一开设高考绿色通道，推行3优1免服务。
3: 6月7号到6月9号，考生及2名陪同家属携带高考准考证，可以到客服中心领取免费进站票，然后就是免费乘车。3优呢，就是优先安检、优先进出站以及优先处理乘客事务。
0: 考点附近的地铁站都将配备医药箱、文具等物资，并安排工作人员为考生提供出行指引。
3: 像高架站以及地面站的站外播放的广播都会调到低音量，以及夜间的话会取消动车施工以及一些高架站线路的施工，避免一些噪音的影响。不必要的一些广播在高考期间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关闭。
0: 高考期间，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昆明所有常规城市公交线路，途经考点周边的公交车一律禁止鸣笛。昆明公交还将结合每日客流特点，灵活调整发班间隔和运营车辆数量。
4: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昆明公交集团已经联系了14家学校啊，筹备了73辆公交车、大巴车，为将近3100名考生奔赴考场做好了准备工作。那么随着高考的临近呢，这个数字呢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
5: 走进大理微山县南诏镇报国街，依托等觉寺打造的微山县南诏博物馆显得格外的古朴典雅。从昔日医院旧址蜕变成年均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的文化地标，是微山古城文脉传承的标志性窗口之一。
6: 等觉寺是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9年起，这里作为微山县人民医院使用。2008年，微山县将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经过科学论证，2012年正式启动建设南诏博物馆，并对等觉寺的文物、古建筑等进行修缮和修复。微山县文管所所长自兴
7: 对这个古建筑实施了一系列的保护项目。就是进行了整体的这个修缮，我们严格把握文物修缮的这个基本原则，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这个在施工过程当中呢，这个最小干预，尽量保留文物原状。
6: 目前南诏博物馆项目总投资6363万元，规划总用地面积16980平方米，其中文物古建筑修缮面积1818平方米，新建馆舍建筑面积4361平方米，于2015年10月全面建成并免费向公众开放。现有各类馆藏文物4000余件，是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于一体的综合博物馆，也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外地游客深度体验微山历史文化的热门打卡地。北京游客吴先生
8: 感觉这里文化氛围非常浓厚，这边保护的哈也相当的不错，我们来这心情还挺好的，在那而且这人文哈很朴实，主要环境挺好，气候也很。
6: 南诏博物馆馆长自兴
7: 南诏博物馆建成开放，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了微山县对外宣传、文化交流、旅游接待的重要窗口。
5: 烟盒清脆声声起，遗香舞姿代代传。石屏彝族烟盒舞是红河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多年来当地手艺人深耕传统制作手艺，历经多道精细工序，纯手工打造烟盒。清脆悦耳的敲击声背后，是一双双巧手对音色工艺的执着坚守，也让这门传统民族舞蹈得以活态传承。
0: 在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张静的家里，他和妻子白世英一大早便开始了烟盒制作。张静把竹片按一样的厚度尺寸削好，再围成一大一小的圈儿。与此同时，一旁的妻子负责熬制粘贴烟盒要用的牛皮胶，把雌雄。

0: 时间，经过20多道工序。
1: 我的地方我俩多出去嘛，最近后啊，我是这么说你的呢。我就说，我好说最近后了，我们就是这道就到了。
0: 目前石屏县的烟盒主要在古城零售及文艺队批发，在古城有4-5家店卖烟盒，既有传统的乐器店，也有非遗体验馆、特色文创店，一个个火红的烟盒整齐地摆在店里供消费者挑选，小小的烟盒成为备受游客欢迎的艺术品。
2: 而且就觉得有些懒，他们有一道当的懒了，我反正想他们喜欢的这里手上挑小身上都得是这个身体都能买谁能买上，好不是70-80分、40-50分。
0: 百年手工技艺沉淀，赋予了小小烟盒独特的文化生命力。传统彝族烟盒不仅是实用器具，演奏乐器也是烟盒舞的核心道具，它承载着彝族节庆民俗歌舞文化，方寸之间也尽显审美智慧。
3: 再来关注滇超公益联赛的相关的活动。近日，德宏队先后走进瑞丽市解告国民小学和盈江县第一小学，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了热爱运动、追逐梦想的种子。我们来看一看。
4: 6月1号，滇超联赛德宏队公益行首站来到德宏州瑞丽市解告国民小学，球员们化身临时足球教练，指导孩子们练习运球、传球、停球等基础动作。楚雄海之子元宇科技有限公司还为孩子们送上了定制的滇超心意包。随后，德宏队球员与学生们混合编队展开趣味对抗赛，欢快的笑声洒满整个球场。
5: 我祝你们拿到第一，滇超第一。
6: 我也希望你们六一快乐，然后希望你
7: 好好踢球，能超越我，
5: 踢上滇超。
4: 6月2号，德宏队公益行的脚步来到盈江县第一小学，看着孩子们在球场上肆意奔跑，满眼热爱的模样，球员们也深受触动。
6: 当有了滇超之后，我觉得很多家长都在私信我，是说很多他家的孩子也爱上了足球，我觉得这就是滇超德宏队存在的意义，能带动很多青少年放下手机来在户外运动，一起热爱足球。
8: 我们不仅要在生活和学习中要取得好成绩，更要在踢球的过程中永不放弃，勇往直前。
9: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3: 来关注一下菌子。作为菌子王国的云南，网友开玩笑说，云南人把松茸给了全世界，却把鸡枞留给了自己。鸡枞这种长在白蚁穴上的野生菌，为什么能引得云南人为之倾倒呢？它主要分哪些种类？怎么烹饪才最好吃呢？咱们一起来了解。
0: 无论是入口鲜香、口感筋道的油炸鸡枞，还是菌肉鲜甜、滋味醇厚的鸡枞菌汤，又或是清新鲜美、风味悠长的火腿炒鸡枞，对爱菌如命的云南人来说，鸡枞菌是这个季节最难以抗拒的味蕾诱惑。每年7月的野生菌销售旺季，鸡枞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市场的单日上市量能超过40吨。其中口感最为清甜的是黑帽红土鸡枞，目前每公斤售价约在800元至1100元，最低时能降到500元。
10: 富民的鸡枞的话，在云南来说是一种标识了，是非常受欢迎的，也是价值比较高的一种。它的肉质比较紧实，微甜，然后味道比较香。像这种的话，就适合炒制啊，或者做汤啊。
0: 口感排第二的是白帽鸡枞，目前每公斤售价在900元左右，上市高峰期最低能降到300元，吃起来同样细嫩爽口。
10: 这手里拿的呢是白帽鸡枞，然后这个是东川的，价格要稍微比黑帽的要低一点。味道呢，其实在我来说的话大差不差，细品的人可能能分辨出来。
0: 值得一提的还有火把鸡枞，它是扛起野生菌市场销量的主角。经过文火炼制，做成油鸡枞后，哪怕搭配朴实的米饭素面，小小一醋就能鲜掉眉毛。
10: 这个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富民的火把，杆比较细，很好分辨，比较细，完了伞很小，产量高了以后多了起来以后

0: 话，基本上几十块，百十来块以下就能可以买得到。只是它的肉质比较小，比较嫩，炸出来的这个鸡枞油的话，也是味道比较好。
1: 此外，等到高峰期，还会有一朵就重达一公斤的黄皮鸡枞亮相，朵大肉厚卖相佳，还有口感独特的蚂蚁鸡枞也会上市。
0: 蚂蚁鸡枞的话，云南这边的话，其实靠缅甸附近的话要多一些。等到成熟期了以后，进入牧花市场也是很量很大的。它这个杆部呢是中空，这种的话就是说炒着吃，比较有嚼劲，味道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
2: 野生菌上市，美味与风险并存。每年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都会接诊一些野生菌中毒的患者。这一次，就连常年钻研医学知识的外科主任也没能躲过见手青的毒素陷阱。经过救治，医生已经康复了，他决定用亲身经历再一次敲响野生菌食用安全的警钟。
3: 我是云南大学红会医院普外医科的张主任，我星期天吃见手青中毒了。
4: 据张主任回忆，当天和家人在家里自己烹饪野生菌，第二天正常上班，可同事明显察觉他口齿含糊。到了晚上，张主任开始出现幻觉，紧急就医。好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就是云南省中毒临床救治基地，经过三天对症医治，身体才逐渐康复。张主任结合自身情况，总结出自己此次野生菌中毒的三大原因：
3: 切得太厚，时间不够。第二点是我中午吃了那菌子，下午还剩十几片，就连热都没有热，我把吃了冷菌子啊，它就中毒了啊。第三点呢，我个人认为，你做的再好，你只要连着吃，吃的多，每天吃或者每顿吃，都会中毒。
4: 见手青是云南中毒发生率最高的牛肝菌品种，含有的致幻毒素很难被短时高温破坏。张主任根据自身发病全过程，也梳理了见手青中毒循序渐进的症状。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了说话不流利，口角会流口水，像感冒的症状，就是大舌头的症状啊。第二点呢，就是胃肠道症状啊，我出现了恶心、呕吐、打嗝。最主要的是打嗝，第三点呢，就是出现了最重要的神经系统症状，看见了小人儿。
4: 据了解，随着野生菌大量上市，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每天都会收治大概5到6例中毒患者，大多以见手青中毒为主，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重则出现幻觉、幻视、记忆力缺失的症状。而误食鹅膏、亚锡锗红菇等这些剧毒菌则会对肝、肾、心脏等有严重的损伤。对此，急诊内科医生也给出了防野生菌中毒专业提示。
5: 栽菌子的时候呢，不要到那个不熟悉的地方或者山里面去自行栽菌子。第二个呢，就是要到那个专业的地方，比如说菌市场呢去买自己熟悉的菌子来进行烹饪。第三个呢，就是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高温的一个加热。进食的话呢，尽量的不要喝酒。还有呢，就是那个菌子第二天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话，要充分的加热，因为我们接诊的有部分患者的话，都是因为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没有充分加热以后呢，导致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
4: 医生提醒，除了以上，菌子再好吃也不要贪多，适可而止。如果食用后出现不良反应，请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2: 以上就是发现新云南，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发现新云南，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直播，周六日重播。我是杨宇，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讲个故事吧。
1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2: 小明，接球。
10: 爸爸，陪我踢球吧。
1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1: 你怎么不去上学？
13: 你怎么早恋了？
1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6: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4: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3: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4: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3: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4: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3: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3: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4: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5: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其中云南共有37.79万考生奔赴考场为梦而战。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坚持送考，她和同事们已经将20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今年是她继续送考的第16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中央气象台今天10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贵州、广西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今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4项旅游领域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7号表示，伊方已经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的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5: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

0: 这南方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要积极探索利益共享机制，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迈上“十五五”新征程。云南将通过构建承接产业转移格局，打造综合优势，建立健全利益共享机制，推动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协调联动，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四年前，昆明托管莫憨镇共建国际口岸城市，开启跨行政区深度合作新探索。如今，这一模式硕果盈之，七平方公里的南坡国际产业合作区内，五华、陆券、安宁等跨区域产业园相继开园，预计年末可提供标准化厂房近50万平方米。陆券国有资本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怀宇：
2: 现在园区建设呢已经接近尾声，重点是招商引资工作，争取吸引到更多的优质企业和项目呢入驻园区。
1: 云南五华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经理何福寿：
3: 开园以来，实现跨区域、异地工商注册、跨境劳务等前置服务零障碍、零距离，助力企业快速落地。
1: 立足市内协同，放眼区域联动，莫憨莫丁合作还积极承接福建、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项目11个，计划总投资约13.05亿元。四年来，实现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引进省外到位资金、常住人口数4个翻番，跑出了令人惊叹的加速度。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商婷婷：
4: 通过产业共谋、利益共享，加快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协调并进的高质量区域发展新格局。
1: 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强化昆明、曲靖两大承接园区协同支撑，发挥莫憨、瑞丽、河口三大沿边园区枢纽作用，联动滇中城市群、中老铁路沿线与沿边产业带，深化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协作，构建2+3+N 承接产业转移格局。互滇协作正是其中的生动实践，一批东部企业加速落地云南扎根发展。
5: 我手里拿的是一片流细玻璃的毛坯，当它的表面粗糙度被打磨到4纳米的程度，也就是非常光滑的程度的时候呢，这样一片就能卖到500块钱左右。这是上海米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生产的红外热像仪高端元器件。这家总公司位于上海的企业，在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从进驻到投产呢，只用了100天的时间，这在国内高端光学领域都是非常罕见的高效率。
1: 目前，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已签约49家企业项目，156家企业完成工商注册，用上海经验跑出云南速度。而沪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以来，已累计推动126个项目落地，总投资达370亿元，推动两地产业协同迈向新台阶。未来5年，云南将健全产业转移利益共享机制，深化沪滇园区共建，以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瑞丽产业协作园区为引领，探索财税与经济指标共享机制，深化全省跨区域产业协作。云南陆丰产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毛志刚：
6: 认真落实中央省州区域发展战略，在新能源、装备制造、绿色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广泛与上海园区开展合作。
1: 陆丰家储园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源：
7: 把陆丰的太白粉、数控机船等本土特色和上海达成了销售意向，年内销售额有望达到200万元以上。
1: 承接产业转移，核心是培育内源动力，激活发展引擎。云南还将融合转出地产业、技术、管理、资金优势与本地资源禀赋，助力绿色铝、磷基新材料、新能源电池等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用好沿边园区扶持政策，集聚资源要素，推动园区联动发展，形成产业集聚新优势，在双向赋能中构筑高质量发展新支撑，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
0: 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了帷幕，为确保广大考生有

0: 个安全顺畅的交通出行和备考的环境。高考期间，昆明交警推出了多项高考保障柔性执法的服务措施。为了保障2026年高考顺利进行，昆明交警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强化考点周边交通秩序整治，对非法营运、占路设点等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治理，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事故对策和宣传教育大队民警王荣：
1: 我们针对考场周边的一些道路情况，为我们的考生和送考车辆设置了送考的一个临时的停车点，
0: 对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开展猎鹰戒躁行动，给广大考生创造安静的备考和考试环境。王荣：
1: 我们的送考车辆在高考考前和考后的两个关键时间点产生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我们这边以教育为主，不予处罚。
0: 高考期间接报的交通事故一律快勘快处快撤。王荣：
1: 首先会采取警用无人机巡逻快勘的模式，然后让地面警力快速的处置，快速撤离，保证我们一个考生的一个通行顺畅。
0: 同时，昆明交警倡导社会车辆在高考期间错峰出行，接送考车辆提前规划最优出行路线。王荣：
1: 各位考生如果在复考的过程中遇到任何的困难和问题，可以在路面上找到我们的执勤警力来求助，或者直接拨打110，我们会快速为您处理。
0: 今天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高考考试正式拉开了帷幕，预计1.07万的考生怀揣着梦想踏入到了高考考场。玉溪市民族中学考点作为红塔区混合考点，同时承接历史类和物理类的考生，共设73个考场，2184名考生将在这里参加考试。
2: 考试高考第一天嘛，他这个红色的旗袍嘛，它的寓意就是旗开得胜嘛，开门红。然后呢，我带了一株向日葵，这个就是一季多葵。像就是第二天呢，就是要绿色的，就是一路绿灯嘛。送考的第三天呢，就是要穿黄色的，一路辉煌。
3: 好，在这里的话，就预祝我们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一举得魁，轻轻松松的，就像平时考试一样，放宽心态，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在玉溪一中考点，校门口警戒线整齐布设，执勤民警、安保人员分工值守，严格落实安检巡查、秩序维护等各项考务保障工作。考场外的等候区域汇聚了最温暖的陪伴与期许。玉溪长水实验中学副校长穆志荣：
4: 我们目前总共有这个13位班主任，再加上6位语文老师进行送考。我们目前在这玉溪中考试的学生是654人，希望他们这个从容不迫，下笔有神啊，最后呢有一个好的成绩，好的结果，最后圆梦大学。
0: 玉溪师院附中年级主任朱瑞：
5: 我们统一着装，那么学生可以比较清晰地找到我们。当然呢，我们也是象征着蒸蒸日上，能够旗开得胜，一举夺魁的意思。我们非常希望，也非常期待他们在接下来的3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取得比较满意的成绩。
6: 高考加油，高考必胜。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

0: 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润，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下，只要咱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寻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5: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石林风景名胜区日前发布消息，今年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应届毕业生可免门票游览石林风景区，期间高考学子只需要携带本人的高考准考证的原件和身份证的原件，前往景区游客中心完成核验登记，人证信息一致即可免票入园。彝绣是彝族群众世代相传的文化符号，也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依托南博会展示交流平台，通过匠心打磨与持续创新，楚雄彝绣正以更加年轻时尚的面貌走向广阔的舞台，我们来关注。
6: 随着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临近，云南咪依噜民族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已进入加速模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俊正带领团队赶制展品，准备亮相南博时装周。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云南咪依噜民族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顾问罗俊，
7: 他说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赶稿，你们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注意质量。

0: 实行我们特色，同时一定要质量，质量绝对不能存在。
1: 近年来，随着楚雄宜绣文化产业的发展，罗俊和团队带着迭代更新的宜绣产品多次亮相南博会。这次参展，企业推出融入彝族刺绣的商务服饰，绿孔雀、蝴蝶、祥云等特色纹样，结合现代时装设计，兼具传统韵味与潮流风格。罗俊，
0: 更趋向于年轻化和时尚化。现在的就是很多年轻人也在喜欢我们的彝族元素，我们就可以挖掘更加潜在的客户群体，这样呢可以做到我们企业的同时，也能带动更多的限量就业。
1: 从最初的小型手工作坊，到如今集设计、研发、生产、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创基地，企业依托南博会等平台闯市场，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近千名妇女就近就业。
2: 记者近日从昆明综合保税区了解到，今年四月该区单月进出口贸易额达22.14亿元，创月度的历史新高。依托精准的产业布局和开放平台的优势，昆明综保区的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在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内，最新的排名升至第76位，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49位。进入六月份，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珍稀植物巨魔芋进入到盛花期。这株植株花序高1.3米，目前在萌生植物园向公众展出，继续关注。
3: 巨魔芋是天南星科魔芋属植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不分支花序，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对生长环境要求高，通常需要5年以上营养积累才能开花，盛花期仅48小时左右。河南游客范文灿：
4: 今天呢，能亲眼看见真的是非常震撼，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热带植物呢，真的是又新奇又能学到新的知识。
3: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工程师莫海波：
5: 既能让大家直观认识到巨魔芋的神奇之处，也能让我们持续的开展引种养护观测，积累了真实资料。
3: 今年四月以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高魔芋实现国内首次开花，原产加里曼丹岛的修饰魔芋也同期盛放，多种珍稀魔芋集中绽放，既为公众带来难得的科普体验，也丰富了我国热带魔芋植物迁地栽培的观测内容。
2: 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止到6月6号17时，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的软件业务收入是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记者从国家版权局获悉，6月至11月，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的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重点关注的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的问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的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的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6: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的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 今年的五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的升级趋势，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当地时间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的球员均已经获得了签证。
6: 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来关注云南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各地区天气预报：6月7号20点到6月8号20点，曲靖市、昆明市、玉溪市东部、楚雄州的北部和东部、丽江市东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大雨转中雨，16到23度；茂山小雨，19到28度；楚雄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9到22度；蒙自阴转大雨，22到28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泸水小雨，23到33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5到22度；文山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玉溪阴转大雨，19到27度；昭通小雨，11到18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大雨转中雨，16到23度。

0: 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续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0: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9: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1: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

0: 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2: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3: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6: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5: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6: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5: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好，感谢。
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2: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13: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4: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3: 哦，有肉有菜。
1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5: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他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9: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6: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7: 陕西的。
16: 陕西的。
17: 西安。
16: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7: 好。
16: 在相声里头买放心，必须一。

0: 不算一无。
1: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2: 咱是从哪来的呀？
1: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妹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送的地头，
3: 对我们好热情了。
4: 住房公积金管理。

0: 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0: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3: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5: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4: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6: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7: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0: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9: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3: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

0: 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0: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1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1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6: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

0: 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1: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1: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3: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1: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3: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

0: 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3: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2: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3: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reel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其中云南共有37.79万考生奔赴考场为梦而战。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坚持送考，她和同事们已经将20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今年是她继续送考的第16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中央气象台今天10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贵州、广西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今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4项旅游领域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7号表示，伊方已经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的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要积极探索利益共享机制，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迈上“十五五”新征程。云南将通过构建承接产业转移格局，打造综合优势，建立健全利益共享机制，推动

0: 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协调联动，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四年前，昆明托管莫憨镇共建国际口岸城市，开启跨行政区深度合作新探索。如今，这一模式硕果盈之，七平方公里的南坡国际产业合作区内，五华、鹿券、安宁等跨区域产业园相继开园，预计年末可提供标准化厂房近50万平方米。鹿券国有资本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怀宇：
2: 现在园区建设呢已经接近尾声，重点是招商引资工作，争取吸引到更多的优质企业和项目呢入驻园区。
1: 云南五华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经理何福寿：
3: 开园以来，实现跨区域、异地工商注册、跨境劳务等前置服务零障碍、零距离，助力企业快速落地。
1: 立足市内协同，放眼区域联动，莫憨莫丁合作还积极承接福建、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项目11个，计划总投资约13.05亿元。四年来，实现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引进省外到位资金、常住人口数4个翻番，跑出了令人惊叹的加速度。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商婷婷：
4: 通过产业共谋、利益共享，加快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协调并进的高质量区域发展新格局。
1: 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强化昆明曲靖两大承接园区协同支撑，发挥莫憨、瑞丽、河口三大沿边园区枢纽作用，联动滇中城市群、中老铁路沿线与沿边产业带，深化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协作，构建2+3+N 承接产业转移格局。沪滇协作正是其中的生动实践，一批东部企业加速落地云南扎根发展。
5: 我手里拿的是一片流细玻璃的毛坯，当它的表面粗糙度被打磨到4纳米的程度，也就是非常光滑的程度的时候呢，这样一片就能卖到500块钱左右。这是上海米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生产的红外热像仪高端元器件。这家总公司位于上海的企业，在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从进驻到投产呢，只用了100天的时间，这在国内高端光学领域都是非常罕见的高效率。
1: 目前，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已签约49家企业项目，156家企业完成工商注册，用上海经验跑出云南速度。而沪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以来，已累计推动126个项目落地，总投资达370亿元，推动两地产业协同迈向新台阶。未来5年，云南将健全产业转移利益共享机制，深化沪滇园区共建，以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瑞丽产业协作园区为引领，探索财税与经济指标共享机制，深化全省跨区域产业协作。云南陆丰产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毛志刚：
6: 认真落实中央省州区域发展战略，在新能源、装备制造、绿色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广泛与上海园区开展合作。
1: 陆丰家储园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源：
7: 把陆丰的太白粉、数控机船等本土特色和上海达成了销售意向，年内销售额有望达到200万元以上。
1: 承接产业转移，核心是培育内源动力，激活发展引擎。云南还将融合转出地产业、技术、管理、资金优势与本地资源禀赋，助力绿色铝、磷基新材料、新能源电池等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用好沿边园区扶持政策，集聚资源要素，推动园区联动发展，形成产业集聚新优势，在双向赋能中构筑高质量发展新支撑，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
0: 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了帷幕。为确保广大考生有一个安全顺畅的交通出行和备考的环境，高考期间，昆明交警推出了多项高考保障柔性执法的服务措施。为了保障2026年高考顺利进行，昆明交警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强化考点周边交通秩序整治，对非法营运、占路设点等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治理，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教育。

0: 交通环境。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事故对策和宣传教育大队民警王荣，
1: 我们针对考场周边的一些道路情况，为我们的考生和送考车辆设置了送考的一个临时的停车点，
0: 对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开展猎鹰戒躁行动，给广大考生创造安静的备考和考试环境。王荣，
1: 我们的送考车辆在高考考前和考后的两个关键时间点产生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我们这边以教育为主，不予处罚。
0: 高考期间接报的交通事故一律快勘快处快撤。王荣，
1: 首先会采取警用无人机巡逻快勘的模式，然后让地面警力快速的处置，快速撤离，保证我们一个考生的一个通行顺畅。
0: 同时，昆明交警倡导社会车辆在高考期间错峰出行，接送考车辆提前规划最优出行路线。王荣，
1: 各位考生如果在复考的过程中遇到任何的困难和问题，可以在路面上找到我们的执勤警力来求助，或者直接拨打110，我们会快速为您处理。
0: 今天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了帷幕，预计1.07万的考生怀揣着梦想踏入到了高考考场。玉溪市民族中学考点作为红塔区混合考点，同时承接历史类和物理类的考生，共设73个考场，2184名考生将在这里参加考试。
2: 考试高考第一天嘛，他这个红色的旗袍嘛，它的寓意就是旗开得胜嘛，开门红。然后呢，我带了一株向日葵，这个就是一举夺魁。像就是第二天呢，就是要绿色的。就是一路绿灯嘛，送考的第三天呢，就是要穿黄色的，一路辉煌。
3: 好，在这里的话，就预祝我们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一举得魁，轻轻松松的，就像平时考试一样，放宽心态，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在玉溪一中考点，校门口警戒线整齐布设，执勤民警、安保人员分工值守，严格落实安检巡查、秩序维护等各项考务保障工作。考场外的等候区域汇聚了最温暖的陪伴与期许。玉溪长水实验中学副校长穆志荣，
4: 我们目前总共有这个13位班主任，再加上6位语文老师进行送考。我们目前在这玉溪中考试的学生是654人，希望他们这个从容不迫，下笔有神啊，最后呢有一个好的成绩，好的结果，最后圆梦大学。
0: 玉溪师院附中年级主任朱瑞，
5: 我们统一着装，那么学生可以比较清晰地找到我们。当然呢，我们也是象征着蒸蒸日上，能够旗开得胜，一举夺魁的意思。我们非常希望，也非常期待他们在接下来的3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取得比较满意的成绩。
6: 高考加油，高考必胜。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

0: 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润，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下，只要咱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寻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石林风景名胜区日前发布消息，今年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应届毕业生可免门票游览石林风景区，期间高考学子只需要携带本人的高考准考证的原件和身份证的原件，前往景区游客中心完成核验登记，人证信息一致即可免票入园。彝绣是彝族群众世代相传的文化符号，也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依托南博会展示交流平台，通过匠心打磨与持续创新，楚雄彝绣正以更加年轻时尚的面貌走向广阔的舞台，我们来关注。
3: 随着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临近，云南咪依噜民族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已进入加速模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俊正带领团队赶制展品，准备亮相南博时装周。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云南咪依噜民族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顾问罗俊：
4: 特色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赶工，里面很辛苦，里面一定要注意质量，体现我们特色，同时也一定要质量，质量绝对不能出问题。
3: 近年来，随着楚雄彝绣文化产业的发展，罗俊和团队带着迭代更新的彝绣产品多次亮相南博会。这次参展，企业推出融入彝族刺绣的商务服饰，绿孔雀、蝴蝶、祥云等特色纹样，结合现代时装设计，兼具传统韵味与潮流风格。罗俊
4: 更趋向于年轻化和时尚化，现在的就是很多年轻人也在喜欢我们的彝族元素，我们就可以挖掘更加潜在的客户群体，这样呢可以做到我们企业的同时，也能带动更多的现代就业。
3: 从最初的小型手工作坊，到如今集设计、研发、生产、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创基地，企业依托南博会等平台闯市场，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近1000名妇女就近就业。
2: 记者近日从昆明综合保税区了解到，今年4月，该区单月进出口贸易额达22.14亿元，创月度的历史新高。依托精准的产业布局和开放平台的优势，昆明综保区的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在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内，最新的排名升至第76位，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49%。

0: 进入六月份，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珍稀植物巨魔芋进入到盛花期。这株植株花序高1.3米，目前在萌生植物园向公众展出，继续关注。
1: 巨魔芋是天南星科魔芋属植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不分枝花序，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对生长环境要求高，通常需要5年以上营养积累才能开花，盛花期仅48小时左右。河南游客范文灿：
2: 今天呢，能亲眼看见真的是非常震撼，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热带植物呢，真的是又新奇又能学到新的知识。
1: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工程师莫海波：
3: 既能让大家直观认识到巨魔芋的神奇之处，也能让我们持续的开展引种养护观测，积累了真实资料。
1: 今年4月以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高魔芋实现国内首次开花，原产加里曼丹岛的修饰魔芋也同期盛放，多种珍稀魔芋集中绽放，既为公众带来难得的科普体验，也丰富了我国热带魔芋植物迁地栽培的观测内容。
0: 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止到6月6号17时，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的软件业务收入是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记者从国家版权局获悉，6月至11月，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的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重点关注的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的问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的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的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4: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 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的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的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的升级趋势，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当地时间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的球员均已经获得了签证。
4: 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来关注云南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各地区天气预报：6月7号20点到6月8号20点。

曲靖市、昆明市、玉溪市东部、楚雄州的北部和东部，丽江市东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大雨转中雨，16到23度，茂山小雨，19到28度，楚雄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9到22度，蒙自阴转大雨，22到28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卤水小雨，23到33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5到22度，文山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玉溪阴转大雨，19到27度，昭通小雨，11到18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大雨转中雨，16到23度。

0: 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提供清新的空气、水源和生物多样性，但森林火灾严重威胁这一宝贵资源。为有效预防，需遵循以下十不要原则：一、禁带火种入林。携带火种是火灾常见原因，进入林区前请确保火种已妥善处理。二、林区禁烟禁火，吸烟和打火把都可能产生火星，极易引发火灾。三、禁止野炊烧烤，山上野炊和烧烤产生的烟雾和火星极易点燃枯叶干枝。四、进香烧纸放炮，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活动都会产生明火，极易酿成火灾。五、严禁炼山烧荒，炼山烧荒烧田埂草等行为会产生大量火星和热源，增加火灾风险。六、特殊人群禁玩火，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避免意外发生。七、野外禁烧火取暖，在野外烧火取暖极易引发火灾，应选择安全的取暖方式。八、乘车禁扔烟头，乘车时向外扔烟头可能引发火灾，务必确保烟头熄灭后再丢弃。九、林区禁狩猎放火，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狩都是危险行为，极易引发火灾。十、老弱病残禁扑火，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十分危险，应确保安全。遵循这些原则，可以有效。

0: 是非常重要。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一个村子或一个古镇，往往寄托着很多人的无限乡愁。云南的古村镇与别地相比，不仅有小桥流水、青山依依的特色，还有着别处没有的魅力。或历史绵长，或岁月沉淀，或民族风情，或山水隽永，总之，云南总有一个村落能够满足你所想。昔日是默默无闻的乡村一线旅游从业者，如今国家级奖项接踵而至，云南这些乡村，这些旅游人不仅成为云南乡村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以其绘就的成长路径为云南乡村旅游建设给出了答案，树立了标杆。

从易经，取诸奔而得文之源，取大处而知山之固，命名为文山。先为您介绍一个藏于深山的壮族古村，村前一曲水，村后万重山，那些古老的干栏建筑依旧，壮家儿女的生活在田园牧歌中绽放光华。在石别村，190多座上百年历史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山坡上，寨脚是平整的田畴，石葵河呈 S 型绕村而过，村子被凤尾竹、芭蕉林环抱，水车在清水江里唱着古老的歌谣。走过铁索吊桥，两株高大笔直的木棉树挺立在江边，神奇的大榕树一年分别于春秋季节发2次叶，江里有农人在撒网捕鱼，人文和自然景观组合成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秀美画卷。石别村的干栏式民居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的居住形式之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现在都较盛行。石别村的建筑邻里相连，错落有致，井然有序。石别干栏式民居依山傍水，建筑用材硕大，层次感强，间架分上中下3层，人居其中，畜居其下，上层储粮，中层木板横向从岩筋柱分隔为卧室、堂屋，堂屋置神龛供奉神位和祖宗牌位，堂屋是家人活动待客的聚集中心，堂屋中的另一端设火堂做饭。老寨村位于丘北县逆角乡，村民们依土为生，依日而作，依山而息，世代孕育出别具一格的建筑文化。老寨村民居建筑用材考究，大气奔放，全村民居均为四合院穿斗式木构件石材建筑，该村建筑物用材硕大，柱出、门窗、坠花柱雕刻考究，墙体均用5面石拌糯米沙灰之砌，山门呈半圆形石砌拱顶，正屋前檐下施3彩装饰斗拱，天井5面石扣砌，可晒谷物。整幢四合院供排水系统舒畅，经人看后都叹为观止，赞不绝口。老寨村的传统民居占全村建筑

筑物的79%，传统建筑风貌保存完好，具有地方建筑文化特色。再带您去看看坝美村，位于云南文山州广南县，村子四面环山，不通公路，进出寨子呢主要靠村前村后两个天然的石灰熔岩水洞，坐船进出，长时期与外世隔绝，别有一种隐匿的惊艳之美。坝美村四面环山，因其独特的喀斯特地形地貌、溶洞河流及村落，村里人坐船穿溶洞而进出，眼前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门前是宽阔的田野，屋后有青翠修竹，酷似近代文学家陶渊明所描述的桃花源，故被称为最后的世外桃源。河边村位于丘北县约者镇，形成于清代，由回族人民自然聚居而成。村庄坐南朝北，背靠松云里山，杨太河村前奔流。村落里抗日名将马继武故居，清代建筑清真寺，整体的传统建筑保存比较完好。整个河边村依山而建，土坯墙青瓦，小桥流水人家，古朴而又分布合理的幢幢四合院，精雕细琢，再现了古人的建筑智慧。梅花窗、落地折扇门、天井都给我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传统民居建筑四合院占全村建筑物的70%，传统建筑风貌保存完好，具有典型的地方传统建筑文化特色。在位于马关县八寨镇的街角村民居建筑群，约有民居60余间，建于清代晚期、民国初期，占地面积为35000余平方米，建筑形式以前屋、后屋、左右厢房组成的四合院单体院落为主，也有少数从屋后扩建另一个附属院落的复式院落。村落里古民居群均为土砖木结构，青瓦覆面，硬山顶，穿斗式两层建筑，部分民居做装饰性斗拱，沿方为灯笼形小吊柱，民间为雕有梅花方格的隔扇门窗装置。民居建筑群建造朴素大方，是马关地区至今保留的较为完整的一处民居建筑群。该村文化活动中心位于后街西部，与庙宇和古戏台组成，占地面积2000余平方米，是民间信徒祈求风调雨顺的地方，更是滇剧等传统剧目演出以及群众娱乐的重要场所。马撒村属于马关县境内壮族聚居最多的村寨，马撒在壮语中为纸马之意。400年前搬迁至此的田王高李四姓的祖先很是喜欢跳纸马舞，故为家园取名马撒。村落四面依山傍水，村内的传统建筑为干栏式建筑，属壮族典型民居风格，也就是俗称的吊脚楼。马撒农人古乐，古老而悠扬，据考证的牌文记载为证，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古代主要用于祭祀或宫廷宴乐演奏。西撒村隶属于者腊乡花溪村民委员会，属于山区，村落依山而建，高山重叠，绿荫覆盖，风景优美。全村由3条主路贯通村头村尾，岔道4通8达，方便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说到披撒村，这里是者腊乡民族文化特色较为突出的一个壮族村落，壮族聚居区有着富于民族特色的古建筑。壮族的传统村落在自然景观、环境意象、空间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主体建筑群平面呈正方形，
规整的建筑。

度平面与不规整的外围庭院形成对比，也就是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气氛，又避免过于死板，中心建筑群建筑格局基本一致，堂面宽度均在12米左右，进深均在15米左右，高达5至7米，前后高低的布局非常有利于通风。适应本地的特征，建筑材料采用的是当地丰富的木料和土骨石料。最后再带您去看看马壁，一个千年的壮寨，它隶属于广南县者兔乡者墨村民委员会，距广南县城67公里。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是一个保持着原生态的壮族村寨。这里的村民傍山而居，依水，也就是依马壁河的水而建，民居以干栏式吊脚楼为主，部分干栏民居具有上千年的历史，是广南县民族传统文化的名片。据了解，马壁村户户都是刺绣高手，一辈又一辈传承下来。当你游走在村里，你会不时地发现有老人坐在自家屋前晒着太阳，绣着鞋垫或衣服。像这样保护完好的壮族村寨，现在已经不多了。

0: 见过世面，看尽风景，才能拥有更宽广的眼界，才能拥有更包容的心态，才能遇上最知心的伙伴，才能拥有美好的回忆。我是建飞，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跟着李丹走云南。
1: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东南部，东与广西百色市接壤，南与越南接界，是云南八个自治州之一。早在50000年前，就有人类在

此生息繁衍。汉武帝时期在这里设州治郡，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熟知文山历史的朋友想必对于土司并不陌生，土司又称土官。

0: 之久，而文山境内世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壮族土司古建筑群——广南壮族农氏土司衙署，就坐落在广南县城北面的一条小街上。这里曾经深门重院，有古建筑100余间，衙署地势高敞，沿四道街而上，分层次设大门、中门、三门。建国后，土司衙署一直作为广南一小校址，大部分建筑被拆毁或改修作他用，但整个衙署严谨的建筑布局风格仍十分清晰。其衙署建筑时代因为元代末期。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2: 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张红林。我去过白泥塘，在那儿遇到过一场婚礼，见到了美丽的新娘子，可一直没有见到新郎。后来才知道，伯人结婚那天，新郎不去迎亲，只是媒人带68个青年小伙和吹唢呐的师傅去迎亲。女方要请46个能说会唱的歌手把门，而迎亲队就得要唱开门调。女方把门者用对歌和对话的形式向迎亲队伍索要开门钱，迎亲队伍同样以对歌和对话的形式拒绝给开门钱。等时辰差不多，把门者就打开大门，迎亲队伍才得进门。女方的送亲队伍陪男方迎亲队伍吃饭，启程时要对唱送亲歌。待新娘进入男方家后，要由新郎的妹妹陪新娘从右至左绕堂3圈，再到灶前做烧火洗锅仪式，然后才进洞房。伯人结婚不拜堂，不拜天地，不拜祖宗，办喜事3天，送亲伴娘与新娘同吃同住，新郎不得入内。男方要在堂屋内设一酒席，由长者和媒人陪送亲的男子同餐，他们边吃边对歌。夜间，男女青年们开心唱跳。3天后，新娘随送亲队伍返回娘家，住3天后才由新郎接回，开始二人幸福的生活。我是张红林，感谢您的收听。
0: 伯人真的消亡了吗？还是经过几百年的岁月以后，在舍得草山上安下了自己的家？对我们来说，水落石出的真相并不重要，到舍得去走一走，在草场上撒点野，然后去看一看这个民族独特的服饰，听一听他们古老的歌谣，顺便探寻一下千古之谜。您就会发现，在丘北，除了普者黑的湖光山色以外，还有很多奇特的遗存值得一看。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5: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5: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6: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5: 嗯，不错。
6: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6: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并非是生活过于苛刻，而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裂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言，最终乱了心神，渐渐地被缚于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之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

其实美丽的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之所以它没有结局，所以才会美丽。这就像为什么悲剧总是能够比喜剧更加的让人难忘，也就像人们总是寻找的真爱却往往擦肩而去，不是这个时代远离了爱情，而是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用一颗心去坚定地温暖另一颗心，不是爱情不再永恒，而是浮躁和易变的心。老歌的节奏变得更加的怀旧，你还在听吗？继续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林志颖的转型之作《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决定要共同奔赴一场旅行，其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因为两个人将在未来的几天中坐标相同，频率一致。也许他留恋光鲜的购物大道，你只想徘徊在平凡的广场。如果你愿意参与进来，那就是一场完美的旅行。接下来分享《如果我是一首歌》，来自于岑宁儿。

我想所谓成长，就是你依然相信一切美好的事情，你仍旧愿意为了他们去奋斗，可是呢，你不再执着于某一句话或者是某一个人。当事情不如你愿的时候，你也开始愿意去理解还有宽容。接下来听到周慧所带来的《讨厌自己》。

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我们要怎样才能挽回那个已经不爱了的人呢？对不起，不是我不够坚强，不够冷静，不够洒脱。倾注全力演绎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够听到最深处的灵魂共鸣。继续来送上毛不易的《三个人的晚餐》。

无论生活给你什么，你都要微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试着做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愿你此时此刻能感觉到自己的风光无限，坚强自信，面向阳光和美好。接下来分享一首《偿还》，来自于王若琳，

那现在时间是2:15。继续来听到一首《飞鸟》，来自于任贤齐。

生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一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分享最快乐那一年来自于杨静茹。

少女时代让无数的人心动，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望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经历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接下来的时间和你分享汪苏泷 by 2的有点甜。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一场豪赌，是一场艳遇，是一场大病。面对人人都曾经走过的青春年少，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有寂寞。这一首歌体现了一代人的叛逆青春，轻快的曲风当中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你哭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只是寂寞还不曾离开。来听到胡夏还有郁可唯所带来的《知否知否》。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邰正宵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听了很多的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洞。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听到一首《一个人》，来自于韩红和邓小坤。

0: 什么歌这是？
1: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是还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其实答案都在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然后好好珍惜。送上刘若英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很多人会在湘琴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也曾经遇到江直树。我想看过恶作剧之吻的人都会记得那一句，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也会记得在湘琴写给直树的情书里这么一句，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年轻的爱情总是美好而又炙热的，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3，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泉一首《月光曲》。

你可曾看见六色彩虹？那是七彩世界里的不完美，也是完美人生当中的一道留白。欧阳良是用他澄澈如海洋一般的嗓音，让大家从单纯的音乐里尝到了情感的原汁原味，看见雨过天晴的自然原色。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接下来送上这首《上弦月》，来自欧德阳。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送上黄磊以及张清芳所带来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现在时间3:45。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关喆的《征服》。

有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些感情最终却只能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只能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继续来分享没有错的人，来自于崔子格。

0: 常常为自己心爱的人来准备小礼物，其实真的是一种给自己的感情加温的好办法。总是会觉得说呢，如果你能够常常会送一些贴心的小礼物给自己在乎的人，至少呢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证明说你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
1: 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开水与白面包。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一个时代，或者说每一个地区都会有属于这个地区的非常明显的一些乐坛的符号。这些符号呢，就不是一个歌手，而是一些组合。就比如说很多人记住呢，台湾的这个偶像团体当中，男团体可能就是像小虎队或者说 F4, 那女团体就是 SHE, 香港呢，男团体可能你记得的就是草蜢，还有呢，像女团体就是 Twins, 那在新加坡，我想可能你记住的是 By Two。 送上的歌曲来自品冠，一首《疼你的责任》。

能够做到在整个呢华语的娱乐圈里面独一无二的艺人，应该说少之又少。我们总是会在一个新人出道的时候会说他跟谁比较像比较像，可是呢能够冲破这重魔障，然后最后成为了没有人可以代替，也没有人会觉得他跟谁像，甚至被别人模仿的，那就是大明星咯。接下来送上勇敢，来自于张惠妹。

很多人都说我们心里面住着一个天使也住着一个魔鬼，其实这可能会有一点极端吧。也有人说呢，某些星座其实看上去非常的 nice， 可是实际上呢也会比较腹黑，其实讲述的都是一样的一个课题。比如说我曾经跟很多人说，于海，我是巨蟹座，很多人就会问我你是不是很腹黑。其实呢，我觉得我的这个天使和魔鬼的那个敬畏没有那么分明。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呢，常常会看到一对情侣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玩，很多人就会说呢，那一个单身的朋友或者说一个人的朋友就是电灯泡。但实际上呢，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种组合。有的时候情侣之间如果能够带一个共同的朋友一起玩，其实有的时候气氛会非常的好。接下来分享什么世界，来自于张学友。这是个

那现在时间是4:44。继续来分享张浩哲所带来的《不是我不小心》。

很多的歌手其实他们的实力是摆在那里，可是呢他们的名气度就不是特别的高。不过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有这么多歌单，说不定在路上碰到了这首歌你会喜欢它，然后其实你可以用手机摇一摇来听听看这是哪一个歌手，也可以顺便多听他几首歌。 FIR 我们听到来自于飞儿乐团把爱放开。

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

0: 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

0: 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伟大征程，
2: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 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

0: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9: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

0: 涉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七成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3: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莲、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2: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6: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麦条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7: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6: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7: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6: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8: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9: 50，
8: 这个有50了。
7: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6: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7: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6: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7: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

0: 前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球球病的防治。小麦球球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2: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 0.93%。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3: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4: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3: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6: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5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

0: 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

0: 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昆明中雨，13到23度。
1: 今天距第十届南博会、距第30届昆交会还有3天。
0: 欢迎收听浩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1: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来，云南在绿色产业培育、多式联运构建、区域协同开放上持续突破，为长江上下游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云南构建高质量招商引资新模式，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积蓄新动能。
1: 高考首日，云南各地各部门暖心护航高考。
0: 第十届南博会即将开幕，昆明海关启动专项保障机制，确保各国参展展品安全高效通关。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美丽中国云南行。
0: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来，云南聚焦产业升级与交通枢纽建设双轮驱动，依托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红利，在绿色产业培育、多式联运构建、区域协同开放上持续突破，为长江上下游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来，云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挖特色资源，推动绿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在昭通市镇雄县赤水园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一根根优质竹笋经过标准化加工，即将销往全国市场。云南百年传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岗
4: 是看到这里的这个原料产地以及这个人口大县的用工方便，再加上政府呢对我们的一个各方面政策的那个帮助上，一年的产值在20000吨左右。
3: 近年来，镇雄县充分发挥生态、人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精准承接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建成五金、纺织服装、绿色食品加工等多个产业园区，吸引48家企业集聚发展，带动就业1.6万余人，实现产值约12亿元。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作为沪滇协作标杆园区，占地282.5亩。已签约落地49家企业，培育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构建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协作模式。云南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曾春梅：
5: 那有一家比较典型的案例，那么就是米峰科技。那么目前呢，是把部分的制造放在了我们园区，主要是瞄准了云南当地的一个特色资源，像我们的绿色电，还有我们的锗金属的这个资源储备，它会带动它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集聚。

0: 那么整体呢，会把咱们云南的光电产业往上推一个台阶。
1: 云南全力构建综合交通枢纽，畅通长江经济带与南亚、东南亚物流通道，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作为云南通江达海的核心节点，

0: 实现装卸自动化、调度智能化，并与长江沿线港口数据互联，助力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一体化发展。
1: 依托中老铁路多式联运体系，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布局，2025年办理量达48.1万 TEU， 国际标准集装箱创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开通以来，昆明中心站累计开行中老国际货运列车2953列，发运货物超129万吨。中铁联集昆明分公司昆明中心站总经理助理周刚华：
2: 昆明中心站作为长江经济带衔接南亚、东南亚的关键物流节点，集聚了川渝、江浙沪等沿线日用百货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农副产品，依托南煤快线实现双向货物流通，推动贸易、产业、物流深度融合，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进一步加强了长江经济带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往来。
1: 十年深耕，硕果盈之，云南产业与交通协同发力，互促共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走深走实。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梁旭东：
3: 2025年电解铝产量是2015年的5.1倍，绿色铝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滇中稀贵金属集群成功创建行业内唯一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全省稀贵金属产业总产值突破1300亿元，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1184千米，是2015年的1.7倍；铁路运营里程达5222千米，高铁实现了从无到有，达到1212千米；民用运输机场运营数量15个，居全国第四；全省7个物流枢纽入选国家建设名单。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例较2020年降低了1.1个百分点。
4: 从招引签约到全生命周期服务，云南聚焦重点产业，构建出一套引得进来、落得下去、服务得好为闭环的高质量招商引资新模式，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积蓄新动能。
5: 在玉溪红塔区，作为当地以商招商服务企业增资扩产的典型，总投资5亿元的高端数控机床铸件智能化加工生产线项目正加速推进，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产。云南泰标集团党委书记何平：
6: 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数控机床功能套件销售同比去年增长30%，赢得了开门红。
5: 今年以来，玉溪市红塔区不断创新服务机制，优化营商环境，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玉溪市红塔区投资促进局局长罗丹：
7: 聚焦重点产业链，探索精准招商、以商招商、基金招商等新型招商方式，做好招商引资项目的全程服务，推动更多好项目、大项目落地。
5: 锚定特色农业、新材料、康养文旅三大产业，昭通市大关县开展靶向招商，针对用地、用工、融资、配套保障等问题，各部门全程跟踪、快速处置，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投产。总投资2亿元的三文鱼养殖项目首个成鱼养殖基地将于6月底完成投苗。昭通市大关县宜人渔业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易青山：
8: 在办理各种执照的过程当中，每个部门的响应是非常快的，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我们的取水设施和厂区内的一些道路建设都是由政府帮我们建设，我们自己只需要场地内部的一些建设。
5: 红河州各旧市以数据标注产业为小切口，成功引进零数宝数字经济项目，以轻量化平台撬动近10亿元产业链投资，实现了引进一个带来一批、辐射一片。红河州各旧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张庭月：
9: 结合我市职业学院生源充足、人力支撑有力，以及平台公司盘活闲置产房、载体空间充裕的优势，锁定数据标注这一适配性强、带动就业明显的数字经济项目，同时主动对接电信公司争取算力、网络等项目，政企协同多方发力，以最快速度、最优

0: 保障，促成项目落地。
1: 聚焦新能源电池材料、数字经济、绿色化工等重点产业，云南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蒙自电子元件及材料生产项目安宁年产20万吨高性能磷酸铁电池新材料前驱体项目，临沧算力中心建设项目，顺丰云南智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等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层次高、带动能力强的项目成功签约。一季度全省产业招商新签约项目达854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301个，同比增长10.7%。全省新落地项目642个，1元以上项目占比超过24%。
2: 2026年全国高考昨天开考，云南37.79万名考生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拼搏。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昆明市第一中学的门口。早上8点刚过，我们可以看到考生已经开始陆续进场。今年云南高考报名人数超过了37万人，也是3+1+2新高考模式的第二年，考务流程更加的成熟，考生和家长应对也更加从容。
2: 考生家长杨梅：
4: 学校管理挺好的，就是老师比较细心，家长也比较放心嘛。祝他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吧，因为每个孩子都能考自理想的大学。
2: 高考期间，昆明交警部门推出多项柔性执法服务措施，对于送考过程中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对接报交通事故结合实际情况无人机先行处置，地面警力快勘快撤，确保广大考生交通出行安全顺畅。
5: 昆八中呢是昆明市最大的考点之一，在昆八中考点入场的龙江路上，东西两个考生通道，交警部门都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区，即停即走。为了实现道路交通效率的最大化，交警部门为每个考点制定了一校一策的护考策略。
2: 考生家长妙女士：
6: 这个很流畅，没有那个堵点，我觉得很好。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路上顺畅的话，觉得孩子也会考得很顺畅很顺利。
2: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张仁元：
7: 协助属地的派出所进行现场秩序的一个维护，如果说有一些考生比如说身份证件丢失啊，到现场不见的话，那么可以找到我们的民警，我们会帮助他核实的身份，可以进入考场。
2: 今年高考，张桂梅再次护送女高学子奔赴考场，这是她坚持送考陪考的第16年。
8: 请大家记着女高精神，改则不挠，顽强拼搏，祝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加油。
2: 16年来，张桂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帮助20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圆梦大学。今年高考，全省各县市区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配备各类考试工作人员约4.28万人。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会同公安、疾控、无线电管理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开展护航行动，加强考点周边治安巡逻、交通疏导、食品卫生检查和防噪降噪等保障措施。一大早，玉溪市内各考点保障到位，秩序井然，社会各界暖心护航。大理市交警部门在考点周边主次干道和重点路口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精准疏导早晚高峰车流。昭通市提前部署志愿服务，在考点外为考生提供矿泉水、2B铅笔、碳素笔及各类应急物资。针对部分晕车考生，临沧市交警调配警用摩托车1对1护送。曲靖市各考点提前开展校园环境全面清扫消杀，逐一检修考场监控、听力、照明等设备。考生家长范茂宽：
9: 做得比较到位，包括这个交通、食品安全和周边环境都做了精细的布置，我作为今年的一个学生家长很放心。
2: 针对考试期间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怒江、迪庆、宝山、普洱、文山、红河、楚雄、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应急交通等部门提前规划部署，积极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高

0: 考顺利进行。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招生处副处长楚二娟，
1: 针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发布专题气象预报，指导各地考点准备防灾物资，为考生提供防雨防潮暖心服务，同时在考试期间做好24小时联合值班值守，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确保高考平安有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从设立助学金到带头捐资新建乡村学校，再到开办扫盲班、农民中学，在杨善洲的倾力推动下，过去几十年里，宝山的教育面貌发生了巨变。学杨善洲精神，为人民出政绩专题报道，今天播出杨善洲重教为民、育人兴邦的政绩观。
4: 老书记在担任宝山县委副书记期间，就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了。有一次到姚关镇清平洞小学，就说陡坡村这些学生读书非常困难，打着火把带上一包冷饭，走30公里来到清平洞小学。
0: 杨善洲带头捐资，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陡坡村建起了一所简陋的民办小学，还统筹县财政设立助学金，给贫困学生每学年补助2元钱，在那个年代足够一个学生一学年的费用。宝山市施甸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何显祥，
4: 60年代群众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连饭都吃不饱还读什么书。老书记就提出要让农民在教育上打一个翻身仗。
0: 1963年，杨善洲推动开展识文断字的扫盲工作，有1400多名群众脱盲。1965年，创办了505所简易小学，招收学生15000多人，还创办了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招收学生500多名。何显祥，
4: 80年代，老书记继续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说，要抓好工农业生产，开展多种经营。一定要抓好教育这个基础。
0: 一些山区教师因为交通闭塞，不了解城里的发展变化。老书记邀请山区教师代表带上大红花，参观宝山城市的发展变化。何显祥，
4: 好多教师感动了热泪盈眶，就说党委政府如此重视教育，我们回家再苦再累都值得。
0: 不求功成在我，唯愿后继有人。从捐资建校到扫盲兴学，再到提升教师待遇，杨善洲把教育当作最大的民生，为群众铺就走出大山的路，也为一域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5: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6: 第10届南博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为了保障各国参展展品安全高效通关，昆明海关启动了专项保障机制。那么海关的一线官员们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来自昆明海关的杨林瑞，听听这位国门卫士的南博故事。
7: 我叫杨林瑞，是昆明海关所属昆明邮局海关监管四科的科长。平时大家能在这儿淘到尼泊尔的手工品，尝到斯里兰卡的红茶，这些异国好物在漂洋过海来见你之前，都得经过海关的监管。
8: 但是我们公安还有相关还有这个，
9: 主管，这个是涉及到目前
8: 好
9: 一个突发情况。
10: 关于木制品这一方面，然后海关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监管的要求和规定？
11: 涉及到濒危的啊，这种木制品的这个参展。啊，一定要提前啊去这个宾管部门啊取得这个濒危证的这个进口的相关的证件。
7: 最近我和同事们正忙着跟代理报关、仓库运营的企业开座谈会，今年有哪些新品，走海运还是空运，通关环节是否顺畅，我们得提前摸透底牌，为他们量身定制通关攻略。
11: 海关的政策创新就是为了让这个南博会更有看头。就拿去年来说，我们扩大了参展商品的范围，一批来自境外的鱼干、果干等预包装食品也是首次顺利参展。
12: 看着这些稀罕物在展会上大受欢迎，
11: 外国展商竖起了大拇指，这个是让我感到特别的高兴、特别自豪的事儿。

0: 八二吧，七十九。
1: 这个是那个今年报进来这个贱金属这个工艺，
2: 对，其实挺漂亮的啊。
1: 对。
3: 开展前半个多月，各国展品就开始密集抵昆了。每当这时候，我们成立的驻场监管组就得连轴转，核对品名、清查数量、排查准入风险。每一件展品都得先在我们监管仓库安营扎寨，等部长时再精准放行。
4: 今年南博会的朋友圈还在不断扩大，后续还会有来自于伊朗、孟加拉等国的参展商品陆续运抵到货。
3: 算上这一届，我已经护航了五届南博会，我算是亲眼见证了它的成长。参展国越来越多，商品从以前的手工艺品、玉石，拓展到了现在的生鲜、美妆，足足有50多个大类。
4: 第十届南博会马上就要开幕了。我和我的同事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会用我们最专业的监管、最优质的服务，护航每一件展览品顺利参展。
5: 6月5号，云南临沧气候生态资源评估与利用报告推介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6: 报告由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编制，立足长期气象观测数据和科学评估方法，对临沧市的气候生态资源进行了系统评估。报告显示，临沧年平均气温18.8度，年人体舒适日数达336天，旅游气候舒适日数313天，显著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临沧市委副书记、临沧市市长徐贤：
7: 寒川综合指数达92.7分，是全球稀有的避暑避寒双重优质康养胜地，获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森林城市。
6: 临沧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本底，全市森林覆盖率高，空气质量优良率持续保持在97%以上。2025年，临沧共接待国内外游客4404.5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19.55亿元，其中旅居游客同比增长25.27%。
8: 十四五以来，我省核与辐射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态势向好，辐射环境质量持续优良，稳定可控。截至2025年，全省共布设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点位329个，覆盖16个州市、重点县域、6大水系、重点高原湖泊、重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边境口岸等关键区域。监测要素涵盖环境伽马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空气、水体、土壤放射性水平以及电磁辐射5大类，形成天地一体、全域覆盖的监测格局。全省建成并运行27个国控辐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实现16个州市和重要口岸24小时连续监测，每年上报自动监测数据超200万条，能够实时精准掌握全省辐射环境质量的动态变化。
9: 我们的，
10: 我们的，
9: 我们的，
11: 我们的，
12: 我们的滇超。
5: 滇超联赛昆明队的守门员李毅豪是一个身高1.88米的帅小伙，赛场上他是名震绿茵场的门将，赛场外他还是一名青少年足球教练，足球让他和少年球员结下了不解之缘。
13: 我以为想像李导一样站在那里为昆明队守
12: 门。小朋友口中的李导是滇超昆明队的守门员李毅豪，在与德宏队的比赛中，他和队友惊险地捍卫了主场不败的记录。8岁男孩李星辰是他的小球迷，也是他的小球员。李星辰妈妈，
14: 他就特别喜欢那李豪，昆明队对曲靖队的那一场，然后他就硬守着去要签名，然后后面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来找李导学，他催了好几次让我给他报班。
12: 李毅豪6岁，在一块土操场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堂足球训练课。初中毕业后，进入浙江绿城的梯队训练，在几个职业队之间辗转7年后，决定回到昆明，成为了一名青训教练。
15: 其实在教人的时候，也是在重复的在教自己啊，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收获吧，反正需要各种去思考去尝试吧。当看到他们有进步的时候，就是也能有一些像那种解题的快乐。
12: 执教不过1年多，对面的球门前已经站着他教过的人。
15: 其实曲靖队的那个守门员就是我带过他

0: 有一个短暂的师徒情分。
1: 那我肯定要起码是在战术上面要做的比他更完善一些。
2: 滇超赛场上的每一次扑救都变成了教给孩子们的下一课，而站在球门前的身影也让更多孩子记住了他。
0: 守门员这个行业就是它是一个被动挨踢的行业，所以很多孩子都不会喜欢这个位置。有了滇超这个比赛，就是他们能更近距离的去看我在场上的发挥。
3: 我以后想为家乡守门，
4: 想看一下他一样踢滇超，踢上中国队。
3: 梦想就是要当一辈子的昆明队球迷。
5: 日前，省发改委、省能源局联合印发《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方案》，共涉及274个项目，装机2094.435万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项目118个，集中式风电项目156个。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民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处理。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我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
2: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妈妈，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AM5760兆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6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 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68-6599，400-6068-6599。 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68-6599，400-606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68-6599，400-6068-6599。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 ，something SDifferent，FM105.8AM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 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 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3: 我是王珂。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 稳定在80万个左右。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1万人，全国共设有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6号的17天，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

0: 近一成。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
0: 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的标准及具体的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1: 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的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
0: 七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41次部长级会议在线举行。消息人士称，与会国家或将同意7月进一步的增产。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4: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3: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版权局了解到，6月至11月，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的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燃技术首次实现了50%氯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我国建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煤电装机，煤电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对于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项成果为我国未来煤燃机组实现大幅度的碳减排验证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对我国煤电绿电低碳转型、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6月7号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的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的降雨重合，致灾风险较高。国家防总昨天12点呢，启动了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
1: 截至6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此外，6月18号起，影片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
0: 2026年暑期档已经开启，目前呢已经有超过。

0: 60部中外影片锁定了暑期档，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了全新的续作。各类影片呢将接力登陆大荧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此外呢，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呢已经是突破了2500亿元。
1: 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听一组快报。
2: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记者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
3: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好了，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俄罗斯文化部长纽比莫娃日前表示，俄方计划扩大与中方在电影领域的合作规模。他表示，中国电影行业和电影经济处于世界前列，中国电影人不仅看重影片的经济效果，而且注重剧本所能体现的价值、道德和传统。他说，现阶段俄罗斯电影人正在致力于开发中国市场，在这一过程当中，票房并非主要的考量因素，俄罗斯电影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即意味着成功。
1: 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帮助海湾盟友修复由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方面消息称，目前还不清楚哪些资产或将被动用，可能的选项包括伊朗被冻结的现金，或是例如邮轮之类的硬资产。另据披露，该计划涉及的似乎并不局限于遭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
0: 当地时间的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的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的球员均已获得了签证。伊朗足协表示呢，美方把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的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
1: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因中东局势恶化，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5月至6月出票的北美欧洲航线单程燃油附加费已高达约合人民币2363元，预计将进一步上调并刷新最高纪录，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两千七百四

0: 13至2954元区间。具体上调幅度正与日本国土交通省等部门协定，近期将会敲定。
1: 挪威海洋考古界近日公布了一项重大的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由于船上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研究人员把沉船命名为瓷器沉船，它被认为是北欧迄今发现保存最完整、最具研究价值的深海沉船之一。
0: 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称，美国谷歌公司正申请美国联邦政府批准，计划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释放多达3200万只不育蚊子，以减少传染病的蚊子数量。该计划将使用一种被沃尔巴克氏菌感染而丧失了生育能力的雄蚊。由于雄蚊不叮咬人类，因此不会有传染疾病的风险。通过向野外释放这种不育雄蚊，可以实现蚊子的数量随世代更替而逐渐减少。
1: 好的，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快报。
2: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和你一起来关注到天气。曲靖市、昆明市、玉溪市东部、楚雄州北部和东部、丽江市东南部、文山州、红河州东北部和南部、普洱市东南部、德宏州北部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怒江州北部、临沧市西部、普洱市西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局部中雨。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大雨转中雨，16到23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楚雄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9到22度，蒙自阴转大雨，22到28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卤水小雨23到33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5到22度，文山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玉溪阴转大雨19到24度，昭通小雨11到18度，昆明大雨转中雨16到23度。
1: 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涂红怡、王宇，值班总监付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

0: 内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7: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昆明中雨，13到23度。
1: 今天距第十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还有3天。
0: 欢迎收听浩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1: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来，云南在绿色产业培育、多式联运构建、区域协同开放上持续突破，为长江上下游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云南构建高质量招商引资新模式，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积蓄新动能。
1: 高考首日，云南各地各部门暖心护航高考。
0: 第十届南博会即将开幕，昆明海关启动专项保障机制，确保各国参展展品安全高效通关。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美丽中国云南行。
0: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来，云南聚焦产业升级与交通枢纽建设双轮驱动，依托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红利，在绿色产业培育、多式联运构建、区域协同开放上持续突破，为长江上下游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来，云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挖特色资源，推动绿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在昭通市镇雄县赤水园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一根根优质竹笋经过标准化加工，即将销往全国市场。云南百年传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岗：
4: 是看到这里的这个原料产地以及这个人口大县的用工方便，再加上政府呢对我们的一个各方面政策的那个帮助上，一年的产值在20000吨左右。
3: 近年来，镇雄县充分发挥生态、人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精准承接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建成五金、纺织服装、绿色食品加工等多个产业园区，吸引48家企业集聚发展，带动就业1.6万余人，实现产值约12亿元。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作为沪滇协作标杆园区，占地282.5亩，已签约落地49家企业，培育4家